0: 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和您开启全新一天的生活和陪伴。
0: 今天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啊，5月16号叫做国际光日。早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设立了这一天，致敬1960年诞生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这也寓意着光明向暖，万事向好，给平凡的日子添上了一份温柔与希望。
1: 今天的天气很不错，乌鲁木齐晴，温度虽然偏低呢，但是微风晨光正好。与此同时呢，备受瞩目的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正式从乌鲁木齐发车，开幕式、发车仪式和超级短道排位赛都在今天举行。赛事的大营设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的北侧。
0: 在此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出行提示，今天天山大峡谷的周边望峰南路、南旅东路、秀水路、污水线等赛事沿线的路段呢将分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随意的穿行。同时呢，大营周边还设有专用的通道，请社会车辆不要占用，听从交警现场指挥通行就好。
1: 那提醒您，第一呢，今天晚上备受全疆球迷关注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赛。那乌鲁木齐队呢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第二呢，今明两天出门啊，无论是看比赛还是日常出行，建议大家提前的规划线路，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尤其是去往奥体中心观赛的朋友们可以乘坐定制公交专线直达赛场，请大家关注乌鲁木齐交警官方平台，随时掌握实时的路况，合理错峰出行。
0: 愿这光明的日子照亮您前行的每一步，祝您周末轻松愉快，路上平安顺畅。我们的节目里一直陪伴着您。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是7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部山区等地有局部的小雨，其中呢，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量的雨或雪。吐鲁番市、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东疆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出现，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小雨，其中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南疆、东疆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24小时，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的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部、华北、黄淮西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东北部、

0: 北西部、贵州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是暴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4到5级风，阵风在6级以上。黄海南部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利剑一号遥13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试验区成功发射，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一号第13次飞行。系列火箭已累计送入100颗卫星，入轨载荷超18吨。其中，天燕27号主打文化传播，兼具太空平显、对地回传和全球互动功能，还将开展多项航天新技术的在轨验证。
2: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获得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0: 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的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个部门近日联合召开启动会，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工作。本次整治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的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以及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利益的行为。
0: 同时，多部门将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从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那么，对于5月15号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呢？如果在5月16号后进行变更，那么不按照新的标准进行补收差价。
0: 目前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120元。那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
2: 昨天，铁路12306上线新的购票优惠，60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在特定时间段内购买部分车次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这次的优惠车次呢，是在页面上以绿色的“尊敬”的“敬”字清晰标注的。
0: 最后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消息，该所陈平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的圆形电池，通过氢电共储的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学术周刊焦耳发表。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伴着您，美好的一天要从早餐开始了，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吧。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5月15号呢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碘元素。 别看碘呢只是人体所需的微量。

0: 海。
1: 嗯，
0: 那今天来讲一讲最经济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
1: 嗯，是的，第一呢是打车往返，第二是乘坐定制公交文旅专线，第三呢是骑行前往，第四呢是乘坐普通的公交线车。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骑过。
1: 嗯，我有的时候去南山的时候，那个途中我就会看到有骑行的人
0: 啊。这个年轻那会儿，约上几位同学，
1: 这话说的，
0: 租上自行车，
1: 嗯，
0: 真的骑到那哪儿，就那个乌鲁木齐县的那个牌子那儿，
1: 嗯哦，三角地，
0: 哎，
1: 嗯。
0: 骑到那儿，然后大家，要不我们今天到这儿吧？啊，行吧。有没有人带床单？有没有带吃的？有，往那儿一铺，然后几个人在那儿四仰八叉睡了一觉，睡起来以后走吧，我们回吧。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开心、很放松、很治愈的。
0: 对啊，这个过了这么多年，大家有时候聊起来还会觉得，哎，我们上回去南山挺好的啊。本来是要去哪儿的？本来要是去亚新的。
1: 哦。
0: 没骑到。
1: 没。途中发现我太难了。
0: 啊，然后到那儿，那我们就地就在那儿午餐吧，啊，吃点东西，然后大太阳的，每个人支了个伞，也没风那天啊，反正就往那儿一照，大家中午在那儿睡了一觉。
1: 大家可以想象一群男生打了各种颜色的小伞，躺在那儿睡了一觉。哎，其实真的是很多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忘的精彩瞬间。
0: 是的，
1: 特别开心啊！不管你选择用哪一种方式，最终能够比如说多年之后我提起这件事情，我还是很开心的。
0: 对对，还能够哈哈大笑，而且跟大家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记忆，这是朋友之间的专属的一些记忆啊。
1: 嗯，
0: 当然今天讲了最经济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啊，
1: 哎，是什么呢？那第一是打车往返，第二是乘坐定制的公交文旅专线，第三就像南风一样骑行，第四就是乘坐普通的公交线路车。
0: 哎，那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3: Go
2: 皆为中心地带。
3: 中心地带，
2: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疆内的消息。首先传来的是重磅科创好消息，新疆首个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成功获批筹建，由新疆大学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申报的高端装备制造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入选全国首批培育建设名单，这也标志着咱们新疆新增一个国家级的科创平台，将全力助力本地产业质量提升，突破技术标准的瓶颈。
0: 再来关注口岸外贸的发展持续提速，阿拉山口口岸的全国首个金铜矿保税混矿业务目前已经实现了常态化稳定运行，自落地以来，海关已累计监管放行十余批的混配成品矿，业务规模稳步扩大，有效补齐了铜产业链的短板，为我区的跨境贸易和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农业科技再获新的突破，新疆正式启动了两项棉花智能化的装备重点研发项目，项目周期是3年，科研团队呢将重点来攻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出去玩，今天我们去南山啊，在
1: 好南山
0: 啊，离得近嘛，对吧？这个五月啊，这个去南山呢，一日游起码差不多啊，去南山看。

0: 关棉花的耕种、田管、采收流全流程的智能技术，集中解决核心的装备依赖进口、机械化适配度不足等这些难题，全力来推进新疆棉花产业全程智能化、国产化升级。
1: 再来关注最新的全国农村电商示范名单公布，新疆一共有5个县、19个项目成功的上榜，其中加施县、巴楚县和偃旗县等5个县域入选了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19个示范项目覆盖了全疆12个地州市，也意味着新疆快递物流正在深度的赋能特色农产品出疆，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公益科普领域也有暖心的动态，近日呢，吴常献血科普宣传总结表彰大会召开，本次历时4个月的科普竞赛也是征集了上100件的原创作品，最终呢，40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竞赛挖掘培育出了一批吴常献血科普人才和优质宣传资源，进一步普及吴常献血的公益理念。
1: 5月15号，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第四批的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日前发布，共有3处湿地入选，至此自治区级的重要湿地总数已达22处。
0: 新增的这3处湿地分别是新疆伊宁县的雅玛图自治区级重要湿地，还有呢新疆富康市天山天池自治区级的重要湿地，新疆民丰县尼雅自治区级的重要湿地。
1: 近日，阿尔泰山国有林业管理局富蕴分局在整理重点栖息地布设的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多次清晰记录下的雪豹、马鹿、北山羊3类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画面，影像资料完整清晰，极具科考和生态宣传价值。
0: 雪豹、马鹿、北山羊均是阿尔泰山山地生态系统当中最典型的旗舰物种和关键物种，此次呢频繁出现在镜头前，充分也是印证了富蕴林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栖息地的质量稳步提升，区域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成效非常显著。
1: 关注重要的铁路出行提示，受大风天气的影响，5月16号，新疆2趟返乌库两地的列车临时停运，分别是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乘806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的乘874次。
0: 铁路部门呢会实时跟进天气的变化，天气好转之后啊，第一时间将会恢复开行。已经购票的旅客可以在乘车日起的30天之内，通过12306 APP 或者是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免费退票。连乘的车票呢可以一并退票，免收手续费。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及时核对列车的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平安出行。
1: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信息，截至2026年5月15号的20点30分，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无因天气、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造成的交通管制，全疆主干路网整体通行平稳，秩序良好。
0: 但是有2处施工需要留意一下，第一呢就是即其京新高速米东工业园一直到甘泉铺路段的临时封闭已经按时的结束了，目前呢双向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没有临时管制。第二就是国道0711乌玉高速部分的隧道桥梁仍然是处于常态化的占道施工状态，请途经车辆能够减速慢行，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的区域。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又来了，今天讲了5月份啊，如果乌鲁木齐的市民想一日游往返南山花海，最经济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是什么呢？又经济又便捷，还是公共交通啊？ABCD 4个选项 ，A 呢打车往返 ，B 呢乘坐定制公交文旅专线 ，C 呢骑行前往 ，D 乘坐普通公交线路。
0: ABCD 这4个选项，你会选择哪一种呢？将答案发送到929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那么获奖的朋友呢，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哈。那今天参与互动话题答对的听众朋友，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票一张。
1: 接下来一起

0: 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中粮屯河烟旗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穿梭其间。他眼神专注，动作娴熟，专注排查设备隐患，保障生产线的稳定运行。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公司电工张龙轩。扎根生产一线多年，他以匠心守岗、实干笃行为信条，在平凡的电工岗位上精益求精、默默奉献，成为同事们心中靠谱的技术尖兵。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龙轩匠心筑梦车间岗、实干护航生产线的故事。专注较真、精益求精是张龙轩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作为公司中级技术员、中级工，他深耕电气设备运维领域，始终保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把每一项检修任务都当作精品工程来做。随身携带的工具包中，除了常用的工具，他还装着设备的电路图、故障排查笔记，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类设备的运行参数、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这是他多年实践积累的技术宝典。车间的同事们常说，有张师傅在啊，电气设备的大小毛病都可以迎刃而解，生产线的运行我们心里啊也有底。安全生产无小事，设备稳定是关键，一丝一毫都不能够马虎，这是张龙轩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坚守的工作准则。番茄制品生产季节性强，生产线连续运行要求高，电气设备24小时不停地运转，运维压力大，责任重。为保障设备稳定，他坚持每天提前到岗，对车间的变压器、配电柜、电机关等关键电气设备进行全面巡检，仔细排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参数异常等隐患。针对生产线电气故障频发的难点问题，他主动钻研，反复试验，优化电路布局，改进控制模块，有效降低了设备的故障率，缩短停机检修时间，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每逢番茄收购加工旺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电气设备负荷激增，故障风险随之升高。无论白天黑夜、节假日与否，只要设备出现故障，张龙轩总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排查问题，精准抢修，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的损失。盛夏酷暑，车间内的温度高达40度以上，电气设备散热困难，他顶着高温闷热，钻进狭窄的设备夹层，趴在滚烫的设备表面检修，汗水浸透工装，手臂布满污渍，他却从不叫苦叫累，始终以最快速度恢复设备运行，保障生产有序推进。多年来，张龙轩以平凡岗位为舞台，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指引，在电气设备运维岗位上默默坚守、实干奉献，用责任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风采。这份扎根一线、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激励着更多一线职工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为企业发展、产业升级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9:29，半点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高温15度，低温7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现在是早间的8:4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4: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0: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身边事儿。自治区妇联的消息显示，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正式公布了，全区共选树宣传100户先进家庭典型。其中呢，乌鲁木齐市的马明义、阿布莱提图尔逊、阿依土拉、哈德尔、杨烨、武燕、张军、刘玉栋、张希英、刘威9户家庭成功入选，以质朴真挚的家风故事、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了最美家庭的文明风采与时代担当。
4: 公交出行方面，经常往返城北五家渠方向的市民有出行利好。从5月16号今天开始，首府的3003路的公交线路迎来全新的优化调整，彻底的告别以往分段接驳的模式，实现了有心街直达五家渠南区客运站，全程中途不用换乘通勤的出行更加省心。
0: 这次的公交调整特别的贴合市民出行需求，运营方也统筹调配了车辆，给客流密集的北京路机械厂的沿路加密了班次，同时呢，保障全线直达运力，既避免了运力浪费，也精准解决了沿线大小型小区的居民通勤难题，让公共出行更加的高效，更加。

0: 它的贴合民意。
1: 再来关注城市里的烟火气。近日呢，和田街街道在和田二街打造了特色的非遗体验区，把阿德莱丝绸的传统工艺搬进了热闹的美食街区。
0: 各色纹样精美，色彩明艳的爱德莱丝绸集中亮相，市民和游客逛吃美食的同时，就能够免费体验传统的手作了，近距离来感受新疆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注意了，重磅来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今天晚上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开赛。
0: 本次赛事呢，也是联动了米东区17家商户，推出了超级给力的票根福利哈。那优惠活动呢，一直要持续到7月16号。这个福利涵盖到了餐饮、商超、加油站、景区等多个领域，不管是赛后的聚餐、出行加油，还是游玩消费，仅凭赛事的票根就能够享受到折扣、满减、特价套餐等这样的专属优惠，看球省钱两不误，氛围感和性价比全部拉满。
1: 最后呢，再来关注计划前往天山大峡谷游玩的游客朋友们，有一个出行提醒，受到环塔拉力赛赛事的影响，5月16号今天，天山大峡谷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将临时的封闭一天，
0: 大家千万不要跑空了。当天如果说想要入园游玩，可以直接在手机地图当中来搜索天山大峡谷景区2号检票处，那么按照导航的线路前往，既可以正常的购票入园，那也是提示大家出行前提前来规划好路线，避开赛事管控的路段，平安顺畅出行。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其实很简单啊，在五月呢，想要来一日往返南山花海最经济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都说了公共交通方式，
0: 对，
1: 所以打车往返这个肯定就算了吧啊。
0: 对，主要是啥微信平台里面有朋友说我自个儿开车，哎，咱的这个题目你要听好啊，一定是公共交通方式。
1: 哎，这个不想开车的话啊，以及呢想这个就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怎么样能够不开车的话也能够直接点到点的通达啊，所以呢正确答案呢就是乘坐定制公交的文旅专线。
0: 哎，
1: 因为呢现在乌鲁木齐已经开通了直达天山大峡谷、庙尔沟等南山景区的定制公交文旅专线，可以通过官方的公众号进行预约，方便快捷。
0: 好的，那我们已经将回执信息发送给了中奖的听众朋友，大家记得一定要来查看哦。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
0: 根据双方合作的意向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了本周期的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再来关注姜超来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将在今天晚上9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来打响。那主队呢，乌鲁木齐队与客队克拉玛依队昨天进入了最后的赛事备战的阶段。乌鲁木齐队的主教练迪迪夏提阿卜杜热西提表示，主场作战、球迷助威都是球队的强劲的动力，全队已经形成了有针对性的战术的打法。克拉玛依队呢则充满了信心，表示全队系统备战，要为姜超开个好头。那据了解呢，揭幕战的门票已经全部的售罄，预计将有3万名的观众现场助威，那精彩一触即发。
0: 我们再来看一下5月15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同心逐梦》，也发布了。歌曲呢是由新疆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子文来创作并且演唱的。根据他的介绍啊，作为这个姜超联赛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是以足球竞技和赛场狂欢为纽带。

0: 哎，也是展现了各族球迷逐梦的拼搏不服输的态度，生动呈现了新疆各族儿女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于家乡和祖国的热爱与认同。
1: 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开幕，这是时隔8年再度发车主场落户乌鲁木齐，144台赛车，283名的车手参赛，总里程7500公里，创历届之最。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早上的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定于2026年的5月22号到2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活动。本届民间艺术季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和演出呢？欢迎来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

0: 四海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关心身边人，
4: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5: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点0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在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听到本周的一些民生服务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那大家如果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啊，我们会来转达给编辑，在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

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来了。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呢，定于2026年的5月22号到2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活动。本届的民间艺术季呢，包括像启动活动以及像全疆的民间节目遴选展演、优秀的民间艺术展示交流三大板块。活动呢，以一加八加 N 的全疆联动的方式，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在国际大巴扎等八个分会场同步的开展活动，带动全疆的各地广泛参与。在活动启动期间呢，将组织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民间节目和新疆区本级的14个地州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节目，共组成47个表演方阵，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进行以巡游和停驻式表演相结合的方式，来展现全国优秀的民间艺术展演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和周边设置5个演出点，开展25场的惠民活动，让这些优质的文化资源直抵群众的身边。同时呢，2026的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赛区的赛事启动，本次的环塔拉力赛的大本营在天山大峡谷游客中心。那想要前往来感受拉力赛的热血氛围，同时计划进入天山大峡谷景区的游客啊，出行记得提前规划线路，留意景区的相关通行的临时调整安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是7度，风向风力3级。

0: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北京时间的9:32，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32。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峰。想要来反映问题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我们会在工作日跟我们的编辑来转交。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来，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14师昆玉市的至墨玉县的公路，预计10月1日建成通车。那现在呢，第14师昆玉市至墨玉县的公路呢，正在开展水稳层和沥青的铺坍作业，路基、桥涵相关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面进入了收尾的阶段。这条公路呢，预计10月1日正式的通车。另外呢，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第677号公告，全国共有63个产品获得了地理标志产品的认定和保护。新疆那拉提的黑蜂蜂蜜、唐布拉的黑蜂蜂蜜、喀拉布拉的桃子以及拱流核桃和拱流树上干杏、拱流苹果6件特色的原农产品成功的入选。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道219线的温霍公路正在加快的推进建设，那项目配套有深度达448米的。2027年呢，公路通车之后呢，将极大的完善区域的路网布局，便利当地的通行，助力亳州及周边的区域交通联动和文旅经济的发展。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
0: 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

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早晨好啊，我是小慧。这个周末天气真的不错啊！刚才我进直播间看到天气预报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我说怎么天气预报报的是多云呢？可是来的时候明明天空就是很蓝啊，就是被小雨洗过的天空，蓝得透彻，而且呢院子里绿绿的树，哎呀，真的是夏天的样子啊，心情特别的好。希望这个周末大家像天气一样好的心情能陪伴在我们身边。说是多云，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变啊，至少现在的天空是没有云的，非常的蓝。这个周末很适合出行。咱们这个气温呢虽然不太高，但是呢舒适度还是不错的。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5度，最低温度是-7度，明天也是晴天，-18度到-9度，下周一呢也是晴天，-22度到-12度，就这个温度呢是慢慢回升的。下周呢又到20多度了啊，所以呢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呢？是打算出行去看风景，还是去吃一点美食，还是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打扫一下卫生，在家里做顿美食？你有什么计划呢？咱们都可以说说周末的安排，或者你有好的推荐的打卡的地方，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我们就可以在微信上文字留言、语音留言参与都是可以的。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可以参与哦。

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有一个重要的出行的提示啊！大家都知道，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来啦，今天呢就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始比赛了。那么，江超联赛期间呢，就是比赛前后，人流量、车流量、周边停车位都紧张。为了确保江超联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通畅有序的通行，乌鲁木齐的交警呢呼吁大家，呼吁各位球迷朋友们绿色出行。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去看比赛的人很多，停车资源有限，建议优选绿色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所以呢，有7条远端公交线、6条近端停车场摆渡专线可以直达比赛的现场。无论您是选择自驾还是乘坐公交专线前往奥体中心，都可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公众号，点击江超联赛查询进入小程序，实时来查询公交专线线路以及周边停车场空位的情况，非常的方便。就是大家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查得到。那么比赛呢，大家啊，今天就是观众入场开放时间呢是18点，开幕式的开始时间呢是20点，开球的时间是21点，不过这个还是要以这个现场的时间为准。为了大家观赛顺利，做好出行计划吧，提前入场，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来看一下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啊，就是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的线路。需要前往奥体中心的乘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到智慧公交，然后进入网约公交，然后进入定制公交，选择江超乘车线路，并完成网上乘坐公交车的预约就可以了。具体的内容呢，去看一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的详细的介绍。7条线路总有一个是适合你出行的线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

手来选择。另外自驾的朋友们呢，咱们自驾线路是可以根据导航分别选择东二环、会展大道、东华路、七道湾路、恒泰街、红光山路，到达六个近端摆渡点，会展中心、会展五月广场、益民大厦、文化公园、东华路、明理路，就是六个近端的摆渡点，将车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乘坐近端摆渡车前往奥体中心活动现场。那么持票的观众呢，可以通过奥体中心北一门进入江超联赛的现场。还有停车区域呢，也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P1P2 以及中心广场停车场，第二呢是益民大厦的停车场，第三是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第四是六馆一星的停车场，第五是绿地停车场，第六是文化公园的停车场，第七就是路侧停车场。那么江超联赛比赛期间呢，可以在东华路、明理路、会展北路、恒泰路、七道湾路道路两侧顺向单排临时的停放，当然现场呢也要听从咱们现场交警的指挥。那么已经购到票的朋友们，打算今天去看比赛的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小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来微信说，打卡打卡啦，小慧早晨好，早晨好啊。他说昨天新市区小西沟附近也没下雨呢。啊，没下吗？昨天团结路这边下了一些，下午四点多，我记得是三四点钟，四点多下了一阵子，然后就没下了。不过昨天挺冷的，今天呢还是有点凉，但是天气我觉得很好，很适合出行。你今天不打算出门吗？然后他说，我今天呢周末简单了，就是在家听着你们的节目，然后呢做家务，给自己的产品做手工，还时不时的在微信上和小慧互动一下，微信聊个天儿。好啊，他说那你节目下节目之后去吃早餐准备吃什么呢？我今天下节目就可以直接吃午餐了，今天我要上三个小时，周末呢我们都是大班，所以我今天就直接吃午餐了。我打算中午吃汉堡包，这两天一直想吃汉堡包，还没有去吃。今天中午打算刚好下了节目去逛个街，吃个汉堡包。那大家今天有什么安排呢？暖玉金蝉今天除了在家做家务，还有没有打算给自己做美食呢？打算吃什么呢？去哪里逛一逛呢？周末有什么好的安排？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可能我们节目周末的时候，好多听众都起不来吧，在睡懒觉吧。平时互动是非常的多的啊，今天可能我觉得周末都在睡懒觉，起不来吧。那起来的朋友们已经起床了，就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都可以。周末有什么好的安排，有什么推荐的打卡的，你打算去哪里逛吃呢，或者在家休息呢，都可以来互动。

些抖音上的小视频短视频啊，很多就是老歌都被翻出来重唱了，而且都是 DJ 版的，越听越好听是吧？我有的时候在家里就是一首接着一首的听，真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最近的一些新歌呢也是很好听的，前段时间不是特别火的《逐玉》吗？大家也都在追剧，我们的听众也都在这个节目互动的时候说追剧追的还是都是挺有感觉的，一追都是熬夜在追，要把这个剧看完，一口气看完，更新完之后一下看完。所以这个剧呢看了之后觉得男主女主还是很养眼的，但是歌曲也是很好听的，对吧？来听一下《逐玉》的主题曲吧，《一念》。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

0: 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7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对了，这两天呢，我们自驾游呢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就是接下来的假期27号要出发了。所以呢，如果接下来的5天假期大家还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想出门但是不知道去哪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自驾游活动。现在呢，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怎么报名和了解详细的行程呢？现在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就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打字过来就可以。发送过来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动的回复，这个自动的回复呢有具体的行程介绍，同时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是进群报名的，就是大家可以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想咨询的问题在群里呢可以互动，可以咨询，可以报名。当然好多听众朋友说我还不确定报不报名，但是我想看一下行程了解一下，都是可以的。哪怕你打算自己出行，打算自由行，但是想看一看我们行程的规划是怎么计划的呢，都可以参照，都可以看啊。其实线路也是推荐给大家的，大家什么时候自己出行也都是比较方便，知道了这个行程这么走，在哪吃在哪住比较合适，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现在呢，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和自驾游，就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看行程也是可以的。这次呢，我们要带着大家走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的线路。当然了，一路上的美食呢也是不可辜负的，什么大锅羊肉、炭烤羊肉，沉浸式的体验草原美食盛宴。同时呢，我们还要去这个黄金海岸看橙色的果冻海。那这次呢，我们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再给大家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那我们送的这个行程呢，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是在今年之内，任何时候你想出发都可以，就安排大家出行了，是免费送的，前15辆车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所以现在呢，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知足常乐是发送了自驾游，轻舞飞扬是发送了一束花。好的，看来这个周末都挺早的，起床都挺早的，没睡懒觉吗？我还在想，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星期，周末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的听众都不想起床呢。看来还是有起得早的啊，是睡不着吗？还是习惯了早起？其实我现在就习惯了早起，因为每天早晨来上节目，生物钟已经是这个点儿就自己就给醒了，就不用上闹钟都可以醒了。所以周末的时候，我觉得不上班其实早晨也睡不好，还不如来上班呢。大家呢，如果说已经起床了，可以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周末你有什么好的安排呢？打算去哪里逛吃，还是打算在家休息做家务，都可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或者是你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大家可以打卡的也可以说。另外呢，我们的自驾游在报名当中，也都是在微信上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了。微信不管是参与节目还是报名自驾，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互动，或者是发送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哦。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去玩的最新的动态吧。如果周末大家觉得时间有点短了，想出一个长途吧，好像往返时间又不够，但是想在周边逛一逛，想上南山又不想特别疲惫，不想自己开车，就想放松一下，路上还能睡个觉打个盹儿，车上还能看个风景聊个天儿。那最近呢，这个坐公交玩南山呢，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省心和便捷了。这个新的出行方式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市公交集团经营二部对南山定制文旅专线站点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新增了红山北郊客运站等常规公交站点，提升出行的便利性。那这个专线呢，主要就是通往天山大峡谷和庙儿沟景区。自从运营以来呢，收到了大量的比较好的反馈，其中这个米东区西山片区居民的出行呼声呢是非常高的。为此呢，这个线路增设了红山的南航明珠国际酒店门口以及北郊客运站乘车点，方便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就近的去乘车，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大家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这个专线调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节假日发车，并分两条线路来运行。线路一呢，就是早晨8点从迎宾路地铁 B 口出发，然后呢8:30金亭南航明珠国际酒店门口，9点到达三屯碑地铁站 C 口。线路二呢，是早晨8:10从这个北郊客运站常规公交站发车，8:30金亭六道湾公交车停车场，9点到达三屯碑地铁站 C 口。和常规的旅游大巴不同的是，这个专线呢主打就是定制化的出行服务。目前呢就是预约人数满10人就可以成团发车，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打算乘这个公交去南山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智慧公交，然后进入网约公交，然后进入运游专线，它叫运游专线，然后进行预约定制就可以了。同时呢，就是预约成功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按时按点的乘车，以免影响整体的行程。所以周末呢，也把这个乘车的这个情况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有需求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提前预约，准备安排你的行程。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小慧，你下节目打算吃汉堡包，你吃什么系列的，甜的还是咸的，还是什么的，哪家店的呢？我最近呢就是汉堡包，我比较喜欢吃两个店的，一个就是那个西域烈焰，咱们本土的汉堡包，它做的就是个够大，肉够多，然后很扎实。一个汉堡它是双层的，还得从中间给你切开。如果要是你这个一个人吃的话，可能一个汉堡，反正我是吃不完。男士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每次我都是买一个汉堡，因为它的汉堡特别大，双层的，从中间切开之后，我和我儿子两个人都够了。然后还可以点一些那个他们家的小吃，他们家的小吃也是做得非常。

的好，还有他们家的那个金瓜南瓜哦，不叫金杏南瓜意面也是很好吃的。西域烈焰有很多连锁店，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然后我最近还比较喜欢吃就是那个肯德基的那个牛肉芝士汉堡，我觉得也很好吃。汉堡王家的汉堡我也很喜欢吃，就是他们家经典的那个要放皮牙子要放牛肉饼的那个名字我突然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大家去了一看都能知道，就是那个经典的就是汉堡王家的那个牛肉加皮牙子加西红柿的那个也很好吃。就是这三家我都还是挺喜欢吃的，所以这是我经常刷的。基本上都是咸口的，都是放牛肉的，我喜欢吃牛肉的，还是不错的，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尤其是西域烈焰的那个辣皮子牛肉汉堡还是挺推荐的，很好吃，牛肉很扎实，还双层的，好大呀。好的，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喜欢吃汉堡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接受不了汉堡包，那也没关系啊，就是好吃的还很多，我刚才说的这几家店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吃的也都可以尝一下。那今天大家有什么打算去打卡的地方呢？好吃的好玩的，或者你推荐的适合吃适合玩的地方，也都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稍后一小时的同城转转节目呢也是我在直播间，大家都可以继续互动就可以了，都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这个想报名自驾游的听众啊，也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

0: 思路试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

0: 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一转。
2: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可以来互动，来看微信平台轻舞飞扬发来了一个图片，上面写着早安，美好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哦。好吧，希望大家周末都是好心情，929的节目呢也是一路相随。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起床了，今天有什么安排呢？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或者你打算去的地方，你计划今天做家务还是出门逛一逛，咱们都可以互动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可以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呢，咱们新疆旅游开始越来越火热了，进入到了旅游旺季。多家航空公司呢也新开了航线，一起来看看，方便大家的出行。5月13号呢，桂林航空开通了奇台到济南的航线，今天呢将开通奇台到太原的航线，5月27号呢将新开桂林到太原到库尔勒的航线。另外呢，5月15号吉祥航空呢开通了南京到乌鲁木齐的航线，明天5月17号南航呢要新开武汉到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航线。就是相比此前经西安、兰州等地中转的往返武汉库车的这个出行方案呢，这个航线呢仅缩短了经停乌鲁木齐这个航线呢就是短时经停乌鲁木齐，意思就是这个经停的时间呢缩短了，显著的减少了旅客中转等待的时间，提升了出行。南航的这个新开的武汉到乌鲁木齐到库车的航线呢是每周三每周日直飞的。另外呢

5月20号就是天津航空的要开通的是乌鲁木齐到若羌到成都的航线，填补了若羌到成都天府无直飞航线的一个空白。还有就是瑞丽航空呢，从5月20号开始呢要开通昆明到吐鲁番直飞旅游包机的航线，全程呢大概就是3.5小时，可以大幅节省出行的时间。就是这个航空呢开通的呢新开的航线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航班呢也是比较密集的，大家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呢，咱们提前做规划，提前订票。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周末天气不错啊，所以呢适合出门赏花。最近大家有没有去人民公园啊？人民公园一年一度的牡丹花如期而至，各色的牡丹次第绽放，可以成为大家周末休闲赏景的好去处。而且从这个西大桥这个门出来的话，离 CC Mall 也是非常的近啊，大家还可以到那里去吃饭，可以去逛街，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好。那从5月1号开始呢，咱们人民公园的牡丹花就进入了盛花期，一直会持续到5月20号左右，所以这个周末去大家还可以去尽情的赏赏牡丹花。这个些花呢都是从这个山东菏泽引进的洛阳的牡丹品种，花朵大，品种繁多，颜色呢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呢可以趁这个周末去赏花。那接下来人民公园呢将种植百日菊、硫华菊，还有这个玛格丽特、超级一串红等一些品种，在七月初呢可以陆续进入到盛花期和大家见面，也是非常期待啊接下来的这些花。所以周末如果说这个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打算逛吃逛吃的朋友，我们可以到人民公园赏花，然后到 CC Mall 去吃美食，这个线路呢也不错，而且半天的时间足够了，可以出去休闲放松一下。

0: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平发来微信说，周末就不打扰你了，但收听率一直都在。周末既然我都已经坐在这儿了，那就该说啥说啥呗，正常上班，正常上节目，正常和大家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默默的收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周末想互动一下的听众呢，可以推荐一下周末你去打卡的地方，好吃的好玩的推荐，或者是你有没有分享的呀，你周末是在家里做美食还是这个打扫卫生呢，也都可以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就可以了。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7度。
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4: 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我们即将出发的自驾游的活动。这个时候呢，我们连线围城，让围城上线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围城你好。
6: 小慧早上好，各位早上好。
4: 嗯，
6: 是的，我们这次呢是在5月27号啊到31号，五天长假，我们一路向北，向着阿勒泰的腹地深处去感受这里的绝美的大自然的风光。那么我们分5天和4天的

行程，考虑到很多朋友不想把假期用得太满嘛，想出去转一圈，玩一圈，然后回来再休息一天都可以。这样，我5天和4天其实基本上大差不差。我简单来讲，只是少了个什么行程啊？就5天比4天的多了一条，就是咱们这个阿勒泰市到科克托海。现在呢，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这条公路是叫阿可公路啊，就多了一条阿可公路。 这个阿可公路呢，也是去年2025年7月1号才刚刚开通的。当然，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真去跟我们把这条公路跑一下，那是也是非常不错。我简单来讲一下吧，我们的线路组合，27号呢，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沿 S21去福海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我们每次的全疆各地游，特别是北疆啊，阿勒泰旅游自驾的第一站，我们就设在黄金海岸。在这里呢，我们包一条这个 3层的豪华游艇啊，这是阿勒泰地区首艘3层的豪华游艇，客舱一层，甲板一层，还有一个观景台3层啊。我们开发了一条独家的线路，跟咱们普通的这个线路不一样。这回呢，是由咱们的领队，也是咱们阿勒泰泛县黄金海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于涛于领队啊，亲自驾船 带着大家去乘风破浪啊！当然，他是有驾船证的，这个不开玩笑。任何的游船和在咱们的湖面上开船的这个必须性，就像驾照一样的，他是把这个驾船证都考上了，所以今年是有资格有资历啊，正式正规的带着咱们去亲自啊乘风破浪出海远洋。我们是要到湖心岛，包括还要到这个芦苇荡、万亩的连海世界，以及呢咱们这个鸟岛去转一转。 真的是属于咱们这回的一个独家的游船的线路。晚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橙色的果冻海，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那这是第一天的行程，各位听我介绍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里面来回复啊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我们做了一个图文的详细的这个参考和攻略。 第一天去哪？第二天在哪？该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包括我们的服务和929出行的标准，您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呢，可以自动获取。好，刚才说的是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从福海和北屯出发，一路进山了嘛。这次呢，我们就直接从海流滩，然后上到贾登峪和喀纳斯这个林公里。我们从贾登峪这个林公里呢，就绕到铁甲公路。铁甲公路呢，是铁尔克提到贾登峪的一段 将近40多公里的绝美的山川啊，山间的这样的一个村级乡道啊，非常的优美和漂亮。基本上各位的手机，你要是搜导航的话，很难去搜到这条路。当然，走的人也很少。我们坐过统计啊，高峰时期我们每次的5·11大假，100辆车去喀纳斯，我看我数着啊，真正儿八经的数了100辆，估计只有那么一两辆往这个山里面往这个路面走了一点。估计是大部分小伙伴不太清楚这条路通到哪。 而且导航它也不导航，这条路呢其实是连接咱们喀纳斯门票正门贾登峪和咱们白哈巴村、铁尔克提，包括中哈边境大峡谷这两个景点最为捷径的一条山间小道。当然，在咱们这个旺季的期间，就是春夏秋这几个季节的期间呢，喀纳斯不是开车进不了了吗？坐区间车，这个白哈巴。 哈巴河啊，白哈巴村和咱们喀纳斯正门这块就断了嘛，你开车进不了，当然有解决方案，就是您从这条铁甲公路走也是非常的便捷和方便，它就整个把咱们白哈巴村和贾登峪、喀纳斯门票正门这块连接起来了，连通了。当然，这40多公里也是漫山遍野的鲜花，非常的漂亮。这里面呢有3户人家，就是当地只有3户当地的哈萨克族的牧民在这里 世代的在这里游牧，我这3户呢刚好恰好有一家卖羊，有一家是那个有这个毡房，有那个加工，我们就挑选了2家，在当地呢现场我们就挑2只啊这个阿勒泰大尾羊，现场为大家烹饪山野里的这种大锅羊肉啊，炭烤烤肉，还做抓饭，这已经啊我们已经定了和当地老乡已经商量好了。 所以也是让大家体验一次在铁甲公路里面，喀纳斯的这个山间密林里面感觉到这种野奢野炊的这种自驾的体验。要玩，咱们就玩点不一样的嘛。这也是我们这回自驾游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当然，晚上是不会住在这个野派的，这坐不住啊，很冷。晚上我们是住在贾登峪的

0: 丹月的四季牧歌啊和四季风情分两个酒店，我们都定了，这是四钻级别的啊，非常舒适，非常舒适的酒店。所以既然大家感受到了野外野炊的这种户外体验，玩点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野奢的这种自驾的这种怎么说呢感受，同时呢我们住宿啊吃饭还是为大家保障这种传统的或者说是呢非常怎么说呢舒适的一些大众化的选择的线路。这是第二天。第三天呢重点就是从贾登峪出发，我们反向穿越阿河公路，从贾登峪呢经过禾木吉克普林啊翻整个209公里的阿河公路到阿勒泰。这条路呢基本上不用过多介绍了，最美的季节就是属于五月下旬和六月中上旬的漫山遍野的鲜花盛开的季节，河谷森林、峡谷密林、高山的草甸，哇那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这种一种绝世的美景，世外的桃源。提示大家呢就是要走阿河公路的时候把油加满，全程呢200多公里没有加油站，无论是从阿勒泰出发还是从贾登峪出发都要把油加满。这是第三天啊，第三天的行程晚上呢我们是住阿勒泰市啊，阿勒泰市。第四天呢第四天行程想返回的朋友呢报四天呢就是四天三晚就圆满的结束了，安全的返回乌鲁木齐。五天行程呢我们继续沿着刚才说的那条阿可公路啊继续前往科克托海镇。相比起前两天走的铁甲公路和阿河公路来讲呢，这条去年才刚刚开通的这种边境的国道，它相比起前两条道路呢更加显得险峻和这种光怪陆离啊。为什么呢？这条路是由峡谷怪石林组成的，这条路也是200多公里，将近要跑4-5小时，但是路况条件非常非常的好，特别好。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是很喜庆的一点，在途中呢有一个 G331 的8888，就是8888公里的一个里程碑的标牌啊。走到这里呢我们会安排大家去这个徒步户外的感觉一下山林里面的空气，以及呢去打卡。那很好的一个兆头啊，就是但凡走过这条路的打卡过8888公里的，今后我们的人生旅途啊包括我们的事业各个方面一定是发。好吧，这就是我们整个五天四晚和四天三晚的行程。除此之外呢，前15辆车报名的每一位车友，车上的每一位朋友，二大小文旅再继续送您在年底之前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库尔勒川天山胜利隧道的两日游，包含了往返的这个大巴车的费用以及当晚的住宿，这个是免费送的，您只需要报名免费送你。怎么样核销和出行呢？就是提前预约报名啊，预约就行了，你选择一个日期和时间就可以出发了啊，在年底之前都可以免费的选择日期进行来出行，好不好？那据我所知呢，从昨天开始到现在还有2辆车的吧，就前15辆车，2辆车我们算满，1辆车是7个人，就还有14的名额。如果您听到我们现在的广播，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次阿勒泰三条网红公路的全线穿越的图文，详细的这个自驾的行程安排，以及呢抓紧时间来获取我们的一个大礼包，就是穿天山胜利隧道环博湖库尔勒的这个两日游的免费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小慧，
1: 好的，围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听众在周末的时候起得也挺早的，跟我们一直在互动呢。首先这个呢，因为金蝉鸿运当头说，此时连线围城呢，小慧你问一下围城啊，他连线完了他干啥去呢？你周末干啥去呢？人家问你呢。
0: 我去修手机。
1: 真的吗？刚才放我鸽子不是故意的。
0: 手机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升级失败了。
1: 然后就不想了是吧？我说了，
0: 手机是很重要的，对对，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做车贴了啊，今天还要联系很多东西。
1: 嗯，
0: 做我们的车贴呀、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每次出行的一些准备的物料物资。
1: 嗯
0: 啊，相信这回带着大家一块儿向阿勒泰出行啊，在各个方面吧，我们要做相应的全面的保障，全面的保障。这回呢，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还是邀请了这个前任的咱们环塔拉力赛的这个车手啊，姚勇啊，我们叫姚师傅啊，继续为我们全程的车友呢保驾护航，保驾护航。所以跟着咱们929出行啊，无论是线路，包括吃住行，全部给他安排的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让大家就是这种放心，也是啊，不用操心，跟着我们出去就是不需要操过多的心，只需要玩感受就好了，而且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
1: 嗯，
0: 我们送出的这个库尔勒的两日游啊，可以说是额外真实的福利，在此基础上呢我们

0: 这回4300和5400的行程将近三年了，一分价都没有涨。您可以全平台包括其他的咱们的兄弟台的类似的这种自驾游的活动，同样的行程同样的线路，您看一下我们的价格绝对是全网最低的啊，至少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这条线路4300、5400的，只要是做这条线路自驾游的，咱们本地平台的价格相当具有性价比的，可以去上网查一下，包括我们吃的住的，包括我们选择的一些线路景点，也包括我们在第二天你看安排的晚宴是在山里面，直接我们就选当地的大尾羊，那大家都上过山去宰过羊，都知道价格，而且还送这样的一个两日游，所以也算是今年我们二道桥文旅继续和咱们节目组跟咱们929合作，开湖，包括咱们当地的黄金海岸，从4月底开湖，这是正式第一次一路向北的黄金海岸自驾游，环阿勒泰的自驾游，算是给大家送的一个大礼包，名额非常的有限，就15辆车，满打满算将近50个人，我们送完截止，送完截止，好不好？大家可以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来扫码进群，获取我们详细的线路流程。
1: 这么一说，你的手机还真行吧？那就周末修手机去吧，拜拜。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小慧你可以呀，围城周末休息呢你都把他抓起来连线了。是啊，搭档嘛就是用来补台的，我休息的时候他也没有放过我的意思啊。不过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手机信号确实不是特别好，而且他好像听我说话就反应慢半拍，可能信号确实不是特别好。他说去修一下手机，那是啊，马上要出发自驾游了，还是要保证这个通讯的。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已经这个报名我们自驾游的朋友们和打算报名的朋友们，咱们在出发之前把你的爱车也要做一下检测啊，不仅仅是手机要修好，爱车呢也要确保没有问题，咱们都做好检测维护保养，咱们再一起开心的出发。然后这个新发来微信说，这个报名在哪里报名？就是在我们的微信上，就是你现在给我发信息的地方。大家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发文字，发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了，就是新你重新发送一下，你就发自驾或自驾游过来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自动回复里边呢有我们行程详细的介绍，同时呢也有我们的二维码，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任何关于咱们这个行程的问题想咨询的，咱们都可以在群里说。然后丁建林也是说，在哪可以看到这个二维码就是去阿勒泰那个自驾的，哪里看到二维码入群？就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现在呢发送自驾和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同时呢可以得到我们行程的详细的一个介绍的一个链接，大家也可以点开看行程。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嘛，我们27号才出发，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进群先了解，然后跟亲朋好友商量，咱们决定去了再报名都是可以的。想看一下行程，想做参考，打算自由行的朋友也可以看，都可以看行程作为参考，什么时候想去玩，什么时候走这个线路，自己怎么走，去哪里吃哪里住，可以看我们的行程做参考也是可以的。好吧，大家就发送自驾自驾游接着发就可以了。这个周末大家这个看样子这个点都已经起床了，这个时间明显的比上一个小时互动的人多，发自驾的人也多啊，睡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准备安排吃中午饭了吧。中午饭打算到哪里去逛吃呢？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一下这个领馆巷。领馆巷最近可是重新装扮了一下，美化升级了，很漂亮的啊。废旧轮胎变身了创意花器，各色的鲜花次第绽放，网红的餐饮店也换上了新装，真的是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就走进领馆巷，一组组蓝色的花香就成为了巷道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花香里的花呢也是随风摇曳，很是惬意啊。而且这个彩绘的轮胎化身创意的景观小品特别的别致，而且童趣满满，和盛开的鲜花相映成趣。领馆巷作为二道桥文化魅力街区的重要环节之一啊，重要的一环，东起胜利路，西到新华南路，全长是398米，汇聚了100多家的商业门店，以餐饮和食品销售为主。这里的繁华和热闹是领馆巷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也是吸引着很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也是随着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街道通过协调动员多方力量，对整个巷道进行了环境卫生的一个大整治，新增了轮胎彩绘和鲜花布置，规范13处门头牌匾，引导3处网红餐饮店进行了环境打造，让巷道变得更美丽也更亮丽。也是欢迎大家到领馆巷游玩打卡。这个周末起床了的朋友，打算吃中午饭的，到这儿去逛吃逛吃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哦。好吧，来看这个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哈哈，围城找理由修手机去了，不然的话就要在家带娃娃了。
马老师，我觉得还是你反应的快啊、哦，找个借口出门是吧？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带娃比上班还累是吧？各位家长们有没有同感？今天打算到哪里遛娃呢？也都可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周末去哪里打卡？有什么安排呢？好吃的、好玩的，有什么推荐的、分享的，都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可以了。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秋水发的微信，他说旅游是不是想参加我们自驾游，发自驾或自驾游过来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不是发旅游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假期要出发的这个自驾游，想报名了解行程的听众呢，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可以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看详细的行程，发错关键词是得不到自动回复的，所以秋水麻烦你重新发送一下自驾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好吧，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原创音乐榜，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哦。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

0: 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3: 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3: 听唱唱
2: 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群来自新疆的宝藏女歌手，她们带着祖国西北大地的灵气，用歌声传递热爱和力量。首先出场的是兼具实力与辨识度的新生代唱作歌手西林那依高，她的原创单曲 Mirror 融合流行和 R&B 元素，用细腻嗓音诉说自我态度。

从创造营2020的中心位到实力唱作人，西岭那一高用原创证明了自己。接下来这位歌手用一首歌让无数人向往新疆的那拉提，他就是库尼科。来听这首那拉提的《养蜂女》。

悠扬旋律里是纳拉提草原的辽阔和温柔，库尼克的作品总是藏着新疆的风土人情，而接下来这位更是被誉为西部第一女声，她就是郑玉帆，带来家喻户晓的原创金曲《可爱的新疆》。

每首歌词都饱含着对于家乡的热爱，正用民族乐器演绎大美新疆。用民族乐器演绎大美新疆。

冬不拉的旋律里藏着新疆人的乐观和奔放，那说到新疆元素的原创歌曲，崔子格的《布尔津情歌》一定不能错过。这首歌作为电影插曲，把布尔津的美景和温情唱进了人心。

纳斯湖的波光、白桦林的静谧都藏在这首歌的歌声里。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乌鲁木齐的歌手嘎嘎，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新疆的浪漫。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7度。
1: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继续我们的新疆籍女歌手特辑。接下来登场的这位不仅是实力派演员，更是解锁了原创歌手身份，她就是迪丽热巴，带来个人首支原创单曲《第十幕》。

弦乐和古典交织，唱出自信和蜕变。迪丽热巴用第十幕完成音乐路上的全新尝试。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史春晖的原创作品《对他说》，细腻的歌词搭配上他的温柔嗓音，诉说藏在心底的情愫。

温柔的旋律里满是深情，这就是石春辉的音乐力量。而接下来这位歌手用歌声传承秋词文化，他就是车翔，带来获奖原创作品《穿越秋词》，一起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的碰撞。

欢快的旋律里满是新疆姑娘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疆旅行的魅力。接下来有请张敬义，他因一首《玫瑰》而被熟知，这首温柔的民谣也成为他的标志性作品。

沙哑嗓音里藏着岁月的温柔，感谢张静怡的深情演绎。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有请新疆籍青年歌手常林。作为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的歌唱演员，他的原创作品《乌鲁木齐的祝福》以悠扬旋律诉说对家乡的眷恋，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十二首佳作，十二位新疆籍女歌手，她们用原创传递热爱，用歌声诉说家乡之美。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是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精彩的莱萨，
5: 车里总体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面包、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4: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车展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7: 我说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为什么就叫桑克斯？
4: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您听到的是九二九为您带来音乐不断快乐不断的假日休闲版莱萨莱萨节目，还是来聆听好听的相声以及小品了啊。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曹和杨演绎的方言趣谈，以及岳云鹏和李月的我是歌手，还有批四书，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烧饼。
2: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曹鹤阳。
1: 太对了，哎，我们两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心里边特别高兴，
2: 也很激动。
1: 大家伙可能都看出来了
2: 啊，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往舞台一站，特别的精神
2: 啊，应该有精气神啊。
1: 哎，穿着这么一身漂亮的西装，
2: 嚯嚯嚯，
1: 特别的时尚，
2: 哎呦，
1: 特别的潮流，
2: 真好
1: 啊！我是你们的主食男神，
2: 主食哦，烧饼，
1: 哎，男神啊，正经漂亮，
2: 哎呦，
1: 单眼皮儿，
2: 哎呦嚯，
1: 单不单？
2: 你这单的不能再单了，
1: 这只内单、啊、这只外单，
2: 哎呦，直接翻出来了，
1: 他那是尾单，我跟你说，
2: 没听说过、
1: 哎、两条大长腿，
2: 你腿长吗？
1: 这不长吗？
2: 哎，这么一看是有点长，
1: 大长腿
2: 啊，
1: 脖子以下都是腿。
2: 我说今儿你都不让咱俩带领结呢，
1: 多谢呀、
2: 啊、
1: 哎，都是腿，
2: 都是腿。
1: 这相声是一门传统艺术
2: 啊，
1: 我们这个相声采用的语言
2: 嗯
1: 是普通话、
2: 啊、哎不
1: 这个普通话一学啊，大家都铁面的开心。
2: 歇会儿，歇，您这叫不是普通话，您这是掉井里的话，扑通扑通的，您这
1: 就是普通话，
2: 应该是普通话，
1: 还是啊普通话一学都
2: 不不停停停，
1: 铁面的开心，
2: 跟我学啊，普通话，
1: 普通话，
2: 普通话，
1: 普通话，
2: 普
1: 普
2: 通
1: 通，
2: 哎，话
1: 话，
2: 哎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2: 你说的对，好，哎，不改了，你说的对，好，
1: 普通话一说呀，哎、大家
2: 这就改过来了是吗？
1: 教的好，
2: 哎，
1: 一说呀都特别的开心，
2: 正经一点，
1: 都听得懂，
2: 嗯嗯，
1: 你说这个普通话里边有方言吗？
2: 普通话没有方言啊，
1: 有
2: 啊，
1: 普通话也有方言音，
2: 是吗？
1: 是以北京音为基准，
2: 哦，
1: 里边有很多的普通话。
2: 没注意过，
1: 你看
2: 啊，
1: 这个普通话里边爱听好听在于哪儿啊？
2: 哪儿啊？
1: 北京音说话特别好听
2: 哦，
1: 在于加这个儿化音，
2: 儿化音，
1: 哎，听着特别的亲近，
2: 是这样吗？
1: 比方说吧，
2: 啊，
1: 北京话见面打招呼，
2: 嗯，
1: 爱说两个字儿，
2: 哪两个字儿？
1: 您呢？
2: 哎，您呢？没注意过，
1: 这是咱们北京的口头语，
2: 是吗？
1: 你看走的北京那个小胡同啊，
2: 啊，
1: 你一看。老北京人，
2: 嗯，
1: 往那一坐，比如说北京的大爷
2: 啊，
1: 跨栏背心儿，
2: 跨哦，这个凉快呀、啊
1: 哎，那栏儿特别大，
2: 背心儿栏儿怎么会
1: 到这儿？
2: 您等会儿吧，跨栏背心儿
1: 啊，
2: 栏儿到这儿，
1: 大跨栏背心到这儿都特别垮的那种，舒服，
2: 那得
1: 居家休闲
2: 哦，比较松快，
1: 宽松，
2: 哎，
1: 往那一站，
2: 嗯，
1: 见着谁打招呼都特别客气，
2: 怎么说呀？
1: 麻起您呢？
2: 哎。哦，这就说您呢，
1: 爱说您呢，
2: 哦，麻烦
1: 口头语儿，掌握这个语言的技巧，
2: 嘿，你
1: 就能像一句北京话
2: 哦。
1: 每个方言都有它的语言技巧，
2: 哎，还有什么呢？
1: 包括我是东北人
2: 啊，东北人怎么？
1: 东北人愿意也加这个口头语，
2: 什么口头语？
1: 不是您那了
2: 啊，
1: 干哈？
2: 其实就是干啥？
1: 对，干哈
2: 叫干哈？
1: 两个东北人大街上见面聊天
2: 啊，
1: 这一句干哈就说遍了，
2: 那很简单，干哈去您呢？这不挺好的吗？
1: 这不露馅了吗？这不，东北人大街上见面了，就说俩字儿
2: 哦，
1: 俩人见面了
2: 哦，
1: 你干啥去？
2: 就问你干什么去？
1: 我不干啥去。
2: 哎，
1: 我干啥？你干啥去？我不干啥，你问我干啥？你要干啥呀？
2: 啊，
1: 不是，我不，我就干啥？我就问问你要干啥去？你是不是有病？你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2: 嗨。这谁听得懂你？
1: 所以说呀、啊、掌握一个语言的技巧很重要，
2: 非常重要。
1: 那、哎、就说干啥，你别的城市也有，到了河南，
2: 河南
1: 能啥？
2: 哦，能啥、
1: 哎、啊，能能啥去啊？
2: 我不能啥去，
1: 不能啥，你能啥去、啊、
2: 还能啥，能啥去吧。这个语言、啊、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
1: 怎么、啊、
2: 好学呀，这方言学得快，
1: 这话都教你，你不就都跟演员了吗？对不对
2: 啊？这话也对 啊，
1: 所以说呀，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口头语，
2: 都有特色。
1: 为什么我爱说东北话呢？
2: 为什么？
1: 第一，这是乡音
2: 哦。
1: 第二，我认为东北话说出来特别的大气，
2: 大气。
1: 哎，对了，
2: 为什么
1: 过去来说这是皇家用语？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没文化真可怕。
1: 谁告诉你的？
2: 人家皇上，人家皇后，人家说的是北京话。
1: 可拉倒吧。 过去来说，满清入关
2: 哦，
1: 满清定都在哪儿啊？沈阳故宫，知道吗？
2: 入关以前
1: 在那儿待着
2: 哦，
1: 那儿都说东北话，好多咱们东北的四个字的话，
2: 哦、
1: 其实都是成语。
2: 比如呢，
1: 秃噜反账，
2: 哎，秃噜反账，
1: 毛了三光，
2: 哎呦，
1: 坑着瘪肚，稀了马哈，埋了马台。
2: 行了行了，
1: 又光水
2: 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啊，
2: 这个不行，这个没法想象。那难道这皇上天天拿这种交流？
1: 都说东北话，因为皇宫内院不让出去，没有跟外地人交流的方便。
2: 那你要这么说，什么太监宫女
1: 都说东北话，
2: 全是
1: 都东北话，
2: 不能
1: 大太监一上朝
2: 啊。
1: 有事儿说，没事儿该干哈干哈去吧。
2: 这听着也不严肃啊，
1: 那个都
2: 不是。那你要这么说，那皇上颁发圣旨怎么说？奉天承运，皇帝有科。
1: 皇上说这个就一点都不正经。你回家私下都说东北话，
2: 别到了
1: 到
2: 下
1: 后宫也说东北话，
2: 是吗？雍正
1: 一见甄嬛
2: 啊，
1: 一撩帘回来了
2: 啊，
1: 嬛嬛啊，吃点啥呀？真饿了，真饿了，饿、
2: 哎、
1: 狼哇的，我跟你说，嬛嬛人家。四郎
2: 啊，
1: 锅上胡子苞米呢，
2: 哎，
1: 吃点吧，
2: 就这个。

0: 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谢谢大家。我这个人呢，大伙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今天咱就演一个关于唱的一个作品。
1: 好啊，
0: 我今年岁数，稍等稍等，节目是有顺序的好吗？谢谢。
1: 别着急，
0: 谢谢。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刚十七八，但是呢我研究这个歌曲十九了。我研究，
1: 说实话，
0: 二十多岁，我研究这个歌曲已经，你们都买票了吗？都？哦，他们不用买票。
1: 啊，对，不是多大岁数？说实话，
0: 三十多岁，我不到五十，就还不行啊！
1: 你往一百上说，
0: 我今年一百岁了。
1: 哎呀，
0: 这都什么观众？这都是
1: 这都什么口味？
0: 反正岁数不大。
1: 哎，确实。
0: 哎，我比较喜欢这个歌曲，
1: 爱唱歌，
0: 打小就喜欢研究。今天这样啊，我唱一首歌曲，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1: 哎呦，你要不说这拼音，我还挺明白的。
0: 让你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没有什么问题。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1: 哎，行，您这第一
0: 什么歌？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头一句就是，
0: 真棒啊！
1: 那是那是，
0: 猜上来了，真棒！
1: 什么叫猜？听过？
0: 听这个，
1: 您来
0: 换一首啊。

0: 走远了，这怎么的？
1: 什么歌？
0: 这个，当你老了，
1: 当你姥姥，
0: 不是当你老了，
1: 当你老了。
0: 哎，
1: 对，他很聪明，
0: 那是，
1: 也怨我，
0: 怎么了？
1: 头一句就把歌名给唱出来了。
0: 哎，这都这样。
1: 我给你换一首啊，
0: 头一句就歌名，
1: 没听过的，
0: 蒙不了我。
1: 听这个。

0: 我知道，事后我对你承诺的太多。不是，还是我原本给你就不够。
1: 猜不上来，根本就猜不上来。
0: 不是第一句吗？
1: 这是过火。
0: 啊，这是演唱者张信哲。
1: 哎，对，
0: 这我知道。
1: 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啊。
1: 哎，这样吧，我给大伙唱一个好听的歌曲。
0: 什么好听啊？
1: 这个芹菜。
0: 谁？
1: 蔡琴的一首歌曲啊。
0: 您说清楚了啊。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好好好。
1: 被遗忘的时光。
0: 哎呦，
1: 唱给大家。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
0: 为什么闭上眼呢？
1: 哎呀，好听
0: 啊。
1: 蔡琴又活了，那么一首
0: 压根儿也没死。干嘛还又活了呀？
1: 没死吗？
0: 没有。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就胡说了。
1: 我以为死了呢。
0: 哎呦，这有点女中音那感觉哈。
1: 对。
0: 哎呦嚯。
1: 闭眼。闭眼啊，闭眼闭眼。
2: 是谁？
0: 有点意思啊。

0: 聊这个。
1: 怎么了？
0: 这是蔡琴吗？
1: 不是吗？
0: 这不兔子精吗？
1: 想起兔子精你开心了是不是？
0: 我开什么心呢？
1: 想起嫦娥了对不对？
0: 管着
1: 你是不是后悔了？
0: 不，
1: 当初调戏他
0: 那是爱情知道吗？好好的蔡琴。
1: 是谁在耳边说
0: 对还不是这歌，
1: 爱我永不变，只为这
0: 一起唱什么的。

0: 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不会唱，只会啊。
1: 你还说人家呢？啊，您唱就不是这歌知道吗？
0: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
1: 还多新鲜呢！
0: 我的天哪，
1: 一嘴的妖精，你看了吗？
0: 再给我个机会啊！
1: 最后一次机会啊！
0: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1: 行了，行了，
0: 是谁？
1: 你什么都跟着唱、啊？你们家里没有 KTV 是吗？
0: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
1: 多新鲜呐！不是那个，
0: 蔡琴，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不会。
1: 完了，就知道是谁呀、
0: 啊？哇，好尴尬呀！哎，
1: 那样也是自找的。
0: 这些年啊，净研究歌曲了。
1: 要看出来了。嗯，
0: 清明节之歌听过吗？
1: 清明节还有歌？
0: 有歌，扫墓的时候唱的。
1: 扫墓还有歌呢。
0: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
1: 人家这归来吧。
0: 其实唱了那么多歌曲啊，都不是我自己的歌曲。
1: 你还有歌呢？
0: 有歌。
1: 什么歌啊？
2: 喜欢的夜。
0: 其实我跟您各位说，这个歌我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了，都臭了街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武魂》这歌我能不能不唱？导演说不行。
1: 导演也是疯了，我告诉你，
0: 唱吧，师傅。武魂之歌，这是我的成名曲、啊。音乐，
1: 哎呦，还有音乐呢？
0: 没有就算了。
1: 对，你说这干嘛
0: 呀？万一有呢？
1: 没有就别要，知道吗？
0: 啊，五环，
3: 你比四环多一环。
0: 大爷，
1: 大爷都害怕，
0: 嗨起来，大爷！哎呦呦。

0: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1: 观众们还是爱听，
0: 哎，这是五环之歌。
1: 是，
0: 其实啊，我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还都是关于亲情的歌曲。比如说唱爷爷的歌，你听过吗？
1: 我就不知道，
0: 不知道，我给你唱一个、
1: 没听过、
0: 关于爷爷的歌曲。

0: 疯了都。
1: 您别胡唱了啊！您这头一句唱的什么？
2: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你觉得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合理吗？爷爷应该想起奶奶的话呀。
2: 爷爷想起奶奶的话，哎，也行。
1: 什么行啊？人家是夜夜，
2: 夜夜
1: 就是晚上夜里。
2: 还有首唱爷爷的歌曲
1: 是吗？
2: 注意听啊，
1: 我听听。哇哦哇。

0: 是，
1: 对，
0: 挺好，一节目改了。
2: 还有唱父母的歌曲，
0: 唱父母的多。
2: 今天这样啊，我给大家好好唱一首歌曲，完整的唱一首歌曲，有请我的贤师。
0: 怎么还有贤师呢？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演唱，希望各位能够抱以鼓励的心态来看这个，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没错，
0: 今天能来到北京电视台演出啊，非常高兴。
1: 是啊，
0: 上台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应该，
0: 我叫王从。
1: 是他。
0: 相声界一个小学生。哼，小小不言。
1: 小小不言。
0: 沉痛的介绍一下我身边。
1: 你等会儿。沉痛介绍。
0: 怎么？
1: 隆重。
0: 我用词不当了。
1: 您看看。
0: 隆重的。
1: 哎。
0: 隆重的介绍一下，姜笑姜老师。
1: 你可说清楚喽。
0: 这是我们相声界非常优秀的演员。
1: 您可捧了。
0: 就是像他这么大的年轻演员。

0: 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哎对对，重视。
1: 姜老师好，
0: 真的不敢当。
1: 会说相声
0: 是，
1: 能唱快板
0: 对。
1: 会说评书
0: 是，
1: 还能唱大鼓，就青年相声演员里边 啊，这么全残的，
0: 哎，
1: 已经不好找了。
0: 你这是夸我的吗？
1: 怎么了？
0: 会四门算全残？
1: 不是，这怎
0: 么全才？
1: 这么全才的？
0: 您呐，不夸我了。
1: 不是，哎，我一直没问过您啊。
0: 啊，怎么着？
1: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0: 我呀，
1: 啊，
0: 高中学历。
1: 高中啊，
0: 啊，
1: 比我就差一点呢。
0: 那您什么学历呀、
1: 啊？本科啊。
0: 大学本科。
1: 哎，我们研究国学呀、啊。
0: 哎呦，
1: 从小我看的书就跟您不一样。
0: 您看什么书？
1: 我们启蒙啊，
0: 嗯，
1: 叫《幼学同盟》。
0: 国学。
1: 没错，开蒙是三本书。
0: 是吗？
1: 三纲教。
0: 三纲教。
1: 哎，你没听说过的？
0: 是是。
1: 三纲教
0: 什么书啊？
1: 就这个千字经
0: 啊，
1: 百字文，孙子经。
0: 嗯，孙子经。
1: 对对，
0: 我跟您说啊，那叫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叫小纲教。
1: 小纲教。
0: 哎，
1: 也有叫小纲教。
0: 哎。都叫小当家。
1: 我们从这三本书读起
0: 啊，那可不错。
1: 哎，长大以后要读一点深入的了。
0: 那又读什么了？
1: 四书五经，
0: 深奥了，
1: 特别的有学问。
0: 那这么着
1: 啊，
0: 我向您请教个问题，可以吗？
1: 哎，您就打这个国学里边随便讲出来一句
0: 啊，
1: 我就能给您连批带讲，告诉您怎么回事。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请教请教您啊。
1: 您说，
0: 这个，您刚才说了《小纲鉴》里面，
1: 啊，
0: 我问您这么一个。
1: 哪本书？
0: 三字经。
1: 好啊，
0: 开篇头四句啊，
1: 嗯，
0: 这人之初怎么讲？
1: 人之初啊，
0: 啊，
1: 就说有这么一个人
0: 啊，
1: 叫之初。人之初，
0: 有一人叫之初嘛，就是人之初。
1: 人之初，
0: 哎，那这性本善。
1: 哎，你看，
0: 啊，
1: 每次讲到这个地方，我都得更正一下。
0: 更正什么？
1: 哎，这是我们以前这个活字印刷呀，
0: 啊。
1: 排版的时候顺序排错了。
0: 是啊，
1: 这句话正确的语序呢是本性善。
0: 本性善
1: 头一句告诉你了
0: 啊，
1: 这个人叫之初。
0: 那这句
1: 他姓什么呢？
0: 嗯，
1: 本性善。
0: 这人叫什么？
1: 叫善之初。
0: 什么倒霉名字呀？这是
1: 三字经的男一号，善之初。
0: 这还是男主角。
1: 对，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这性相近怎么讲
1: 啊？这句介绍的是这个善之初的籍贯。
0: 他哪人呢？
1: 他住在离杏乡特别近。
0: 杏乡？
1: 杏乡一个地名。
0: 哦，
1: 咱们丰台有个花乡。
0: 有。
1: 再往西有个梁乡。
0: 是。
1: 河南有个新乡
0: 啊，
1: 这地名呢叫杏乡。
0: 杏乡
1: 大概其实因为出杏。
0: 哎，好。
1: 杏乡。
0: 嗯嗯嗯。
1: 哎，善之初他们家住的离这个杏乡特别的近。
0: 嗯
1: 嗯，杏乡近。
0: 哎呀，这还杏乡近。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
1: 哎，
0: 西乡远呢？
1: 您琢磨呀。
0: 嗯，
1: 他住的离杏乡近了，他住的离这个西乡呢，就远了。
0: 哎，远了。
1: 西乡远。
0: 这还倒口西乡远。
1: 对
0: 啊，好好好好，您真是最雷公啊。
1: 怎么讲啊？
0: 胡批呀、啊，在这儿。
1: 怎么叫胡批呀、
0: 啊？啊，
1: 这三
0: 是这么解释吗？
1: 就是这么解释，
0: 就这么解释。
1: 我这是正根儿，
0: 那合着我们这是盗版？
1: 哎，
0: 好好好，哎，我能问您点别的吗？
1: 行啊，
0: 《论语》上啊，
1: 嗯，
0: 有这么四句。
1: 哪四句？
0: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能给说说怎么回事吗？
1: 这就有点学术意义了啊。
0: 深奥了。
1: 听着啊、
0: 哎、
1: 我得给您解释出点现实的意义来。
0: 还能相结合？
1: 那当然了。
0: 您先跟我说说
1: 这个君不君。
0: 嗯，
1: 程咬金。
0: 哎，程咬金。
1: 嗯，程咬金
0: 啊，
1: 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对，
1: 驾座的瓦岗寨。
0: 嗯，
1: 是不是君王？
0: 是皇上。
1: 后来他又辅保了唐朝了。
0: 嗯，
1: 还是君王吗？
0: 不是了。
1: 是君王又不是君王了。君不君，程咬金。
0: 那这臣不臣，

0: 火轮，
1: 这个万吨的巨轮
0: 啊，
1: 钢铁铸造，沉不沉？
0: 沉。
1: 搁水里它能飘着，沉吗？
0: 不沉。
1: 哎，不沉，你把它抱起来，
0: 抱不动。
1: 沉不沉？
0: 沉。
1: 沉不沉？大火轮。
0: 啊，
1: 嗯，这是物理学。
0: 这还有物理学？
1: 那当然了。
0: 你说这富不富？
1: 变魔术。
0: 变魔术。
1: 哎，您看这个魔术演员，
0: 嗯，
1: 这兜子里往外变钱，
0: 是
1: 五十的、一百的、二百的、二百五的。
0: 嗯，你等会儿，哪儿来二百五这路票子？
1: 加一块儿吧。
0: 那也是三百五，
1: 就往外变呀。
0: 啊，是
1: 中国钱、外国钱。
0: 啊，
1: 富不富？
0: 富。
1: 可他要不准备，他变得出来吗？
0: 变不出来。
1: 富又不富了，变魔术。
0: 那这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哎，茄子，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里边，
0: 白的。
1: 紫不紫？大茄子。
0: 哎，你这根本就没法念，
1: 念出来就更好听了。
0: 你念，
1: 您听着啊，
0: 嗯，
1: 说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
0: 就这个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了解天气，来说服务路目去。今天白天的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精彩的来下！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
4: 啊！完了，
1: 好听的来下。好看的来下，
5: 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下，来下。
6: 欢迎继续收听幽默不断、快乐不断的假日休闲版，来撒来撒，一起来欣赏由孟鹤堂、周九良为大伙带来的《我的代表作》，以及卢鑫、玉浩的《众口难调》。
7: 新的一年里，祝您
8: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9: 有准词没有？台下没背词是不是？
7: 你别说话行不行？
9: 啊，
7: 我自己拜年乱不了，
9: 你拜。你自己呗，
7: 哎，
9: 给你一机会行不行？
7: 早该我自己
9: 来来来，
7: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怎么样？
9: 完了，
7: 拜完了，
9: 给你个机会就拜成这样，
7: 大伙鼓掌了。
9: 你没听那个掌声里边都带着嫌弃吗？
7: 还行吧，
9: 你的激情呢？你的热情呢？
7: 不挺好吗？
9: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讲，在舞台上两句话你得给观众说沸腾了，知道吗？
7: 还得
9: 砰一下让观众感受到你五彩斑斓的语言魅力。再来
7: 啊，还得五彩缤纷的语言魅力。我试试啊，我试试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周九良给您拜年啦，给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怎么样？行不行？
9: 寂静不寂静？
7: 不是寂静不寂静，
9: 沸腾呢？
7: 不是，我挺专注的。
9: 大呢？五彩缤纷呢？
7: 我情绪到了呀。
9: 你情绪哪儿到了？你得给观众惊喜，让观众感觉到你用心。
7: 还得用你心，
8: 你来一个我看看。来，你来一个。
9: 看了吗？这演员就没能耐，知道吗？
8: 什么叫没能耐呀？
9: 啊，给大家拜年，你看了吗？就拜成这样。
7: 对对对，
9: 哎，学着点。
8: 你来，你来，
9: 学着点。
8: 你来，五彩斑斓，来。
9: 哪个电视台都用得着。
8: 这边来。
7: 天津的观众朋友们。孟鹤堂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新的一年里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9: 看看看看，五彩缤纷啊，语言魅力，哎呀，
7: 多美。您先等会儿，
9: 砰，
7: 这就是您说那个五彩缤纷呐？
9: 对啊，
7: 这是你的语言魅力啊。
9: 怎么了？
7: 这是你说出来的，这是你拧出来的，这是啊，
9: 是砰，
7: 就这个，就这个破玩意儿，谁不会呀？这个，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
9: 我想的主意，
7: 万事如意。
9: 不是你们是商量好了是怎么着？
7: 我说你别废话，
9: 讨厌吗？这不是
7: 啊，您要拜年啊，就好好说。
9: 好好拜年，
7: 好好说。
9: 新的一年里，
7: 嗯，
9: 愿您各位，
7: 嗯， 祝孟鹤堂
4: 对
7: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8: 你要脸不要啊？你
7: 怎么了？
8: 让大伙祝福你？
7: 那怎么祝福？
8: 怎么祝福？你得那么说。
7: 怎么说？
8: 愿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周九良心想。

0: 事成万事
1: 得的，俩臭不要脸的，这是
0: 什么叫俩臭不要脸呀、啊？
1: 就得祝愿我，
0: 大伙凭什么祝愿你呀、啊？
1: 因为新的一年里我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愿望，
0: 必须完什么愿望呢？
1: 我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0: 代表作？
1: 对，
0: 您找他干嘛呀？
1: 你看大明星都有代表作，
0: 是
1: 有代表作才能当大明星。
0: 我没发现。
1: 四大天王，知道吗？
0: 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谁？
0: 刘德华呀、啊！
1: 你看，一提起这歌来，这叫代表作，就能想起这人来。
0: 哦，
1: 我和你吻别。谁？
0: 张学友。
1: 对你爱爱爱不完，
0: 这动作就知道了。郭富城啊。
1: 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
1: 是不是一提起这歌来就能想起这人来？
0: 还有点
1: 代表作的魅力，
0: 是吗？
1: 对不对？我再考考你。
0: 哎，说，
1: 北京，北京，谁？
0: 汪峰。
1: 江南呢？
0: 什么？
1: 江南
0: 皮革厂倒闭了。
1: 不是，我说那歌，那江南
0: 啊，那歌啊，
1: 啊，
0: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这倒闭了，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哎，是那个吗？
1: 真的吗？
0: 就是那歌吗？
1: 圈圈圆圆圈圈，
0: 圈圈圆圆圈，林俊杰，
1: 是不是？一说江南想起林俊杰来了，
0: 嗯，
1: 这是不是代表作的魅力？
0: 不是，您说这都是歌星
1: 啊，
0: 您说相声呢要什么代表作呀？
1: 说相声才有代表作呢，哪说相声没有代表作呀？
0: 哪说相声有啊？
1: 拿我们德云社来说，我师傅就有代表作，
0: 郭老师。
1: 一提起郭德纲来，大家伙知道代表作什么呀？
0: 什么？
1: 大实话，
0: 这大伙都知道。
1: 说天亲，
0: 嗯，
1: 天也不算亲。
0: 回来，回来，
1: 听，
0: 你都回来，高了
1: 啊。
0: 说天
1: 什么高了？
0: 什么高了？我说调门高了，人调门高了，
1: 调门高了，
0: 跟你那么
1: 是不是咱师傅的代表作？
0: 反正一提起郭老师就是大实话。
1: 我师哥岳云鹏
0: 怎么
1: 呢？一提起岳云鹏，你想起什么来？
0: 五环之歌啊！
1: 哦，这是人家代表作
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嗯，
1: 大伙都是看。
0: 对、啊、
1: 代表作呀。
0: 是还有吗？
1: 张云雷，
0: 这是，这我知道。
1: 什么？
0: 探清水河，
1: 你都知道。
0: 哎，
1: 桃叶尖上尖，柳叶遮满了天、
0: 嗯、
1: 再起

0: 啊，蓝靛长火气影，有一个宋老三。
1: 好听不好听？
2: 唱出来就美，
1: 没有代表作呀。
2: 没有代表作？
1: 你有啊。
2: 什么呀？
1: 盘他。没有代表作呀。
2: 没有代表作？
1: 你有啊。
2: 什么呀？
1: 盘他。
2: 疯了。
1: 这您盘他
2: 疯了
1: 怎么着？
2: 一场演出结束之后，我师傅郭德纲往这一站，唱大实话，岳云鹏唱五环之歌，张云雷唱探清水河，孟鹤堂往这一站，盘他。
1: 你们大伙听见原版的了吧？
2: 像话吗？
1: 那怎么着让大伙盘你？
2: 盘我也不行，我得让你盘呢。对不对？我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歌曲做代表作。
1: 哦，还得是歌曲。
2: 对了，歌曲
1: 您找着了吗？
2: 找着了。
1: 哪首歌啊？
2: 沙漠骆驼。
1: 沙漠骆驼，那叫沙漠骆驼呀。
2: 那叫什么？
1: 那叫沙滩摩托。
2: 不是，沙滩
1: 沙漠骆驼。
2: 沙漠骆驼。
1: 沙漠骆驼。
2: 哎，
1: 这歌适合您吗？
2: 咱试试啊。
1: 您唱两句我听听。
2: 啊，沙漠骆驼。
1: 嗯，
2: 给大家唱两句啊。
1: 好啊。
2: 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和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孤岛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什么闺蜜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蓝脸里的尔敦倒一马，红脸里关公战场上。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九张张，
1: 别张了你，你别起了起身上了您就，您回来回来。

0: 串了，
1: 是怎么串了？
0: 串哪儿去了？这都
1: 哪儿串了？
0: 我给你提个词儿啊，
1: 嗯，
0: 那后边呢还有那录音
1: 啊，录音。
0: 就那
1: 录音串，
0: 对，
1: 还有那录音，
0: 哎，对，就是这，
1: 还有那录音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哎，好，录音可不叫喳喳吗？您听我的，这歌，对对对对，这歌不太适合您。
1: 那找什么歌啊？
0: 我给你出一主意，您听吗？
1: 什么主意？
0: 您怎么着？
1: 啊，
0: 您唱儿歌。
1: 为什么唱儿歌啊？
0: 儿歌好啊！
1: 啊，
0: 谁拿儿歌当代表作呀？您唱儿歌，这就是您代表作。
1: 哎，这是个主意哈！
0: 哎，
1: 咱儿歌会的不少啊。
0: 你会吗？
1: 小螺号滴滴滴吹，
0: 真会。
1: 海鸥听了叫喳喳。
0: 哎呀！你就当我没说行吗？
1: 我还会别的呢。
0: 还会别的？
1: 小燕子
0: 改了小燕子了，
1: 穿花衣，
0: 是
1: 年年春天来这里。
0: 嗯，
1: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0: 为啥呀？
1: 燕子
0: 说什么？
1: 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给我走，像话吗？啊，我看出来了啊，是个鸟在您那儿都得叫喳喳。您啊也甭找代表作了，啊，您代表作叫喳喳挺好。
1: 哎，这也行啊。
0: 什么行啊？
1: 咱代表作就叫喳喳吧。
0: 叫喳喳
1: 啊？
0: 这什么
1: 都能叫喳喳呀？
0: 是吗？
1: 我师父大实话也能叫喳喳呀。
0: 嗯，
1: 啊，说天亲。天也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天得多惨呐！
1: 五环之歌也能叫喳喳呀？
0: 啊
1: 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叫喳喳啊啊啊啊啊！
0: 这环路堵上了，这是。
1: 探清水河呀，
0: 您这玩意儿好听吗？那个
1: 怎么不好听？探清水河也能叫喳喳呀？
0: 怎么叫啊？
1: 怎么都能叫喳喳呀？
0: 啊，

0: 喳喳呀，多情的喳喳，那痴情的喳呀，变成了小曲儿，一起叫喳喳啊啊啊啊！
1: 你行了，不吧，
0: 叫喳。
1: 行了行了，别糟践人家艺术了您。您想想你，那么半天了，您一首歌都没找着。
0: 不是，主要你得参与。
1: 我参与
0: 啊？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我不会唱歌啊。
0: 你会捧哏呢？
1: 我会捧哏
0: 啊。
1: 不是，唱歌哪有带捧哏？
0: 唱歌带捧哏的呀。
1: 哪儿？
0: 儿歌《海尔兄弟》那主题歌，
1: 《海尔兄弟》
0: 就带捧。我带你回忆回忆。
1: 行。那么你等会儿，我们问问你啊，这歌里有鸟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唱吧。
0: 啊，你回忆啊。
1: 嗯，
0: 你找找感觉。
1: 行行，我捧哏一下啊。
0: 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你看了吗？这什么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1: 哦，这俩字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0: 这就是捧哏。你接着来啊。
1: 啊，
0: 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下雨要打伞嘞哦，
1: 我也知道啊。
0: 天冷穿棉袄嘞哦嘞，哎呦，天热扇扇子，智慧就是
1: 你说呀，
0: 这么简单。
1: 哦，
0: 为什么要打雷下雨？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1: 这是个难题。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智慧简单不简单？
1: 对，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哦嘞哦，
1: 哦嘞哦，
0: 智慧简单又不简单，你知道了吗？
1: 嘿，
0: 知道了吗？
1: 还真不错啊，
0: 是不是？
1: 但是这歌找着了
0: 啊，
1: 这歌是好，但这词儿啊不太适合咱俩。

0: 唱。
1: 改呀、啊，
0: 改
1: 改呀、啊，
0: 改什么呀？
1: 改你说相声。
0: 我说相声
1: 啊？
0: 这怎么改呀、
1: 啊？好改呀、啊，
0: 是吗？
1: 杜一说相声，小周，
0: 哎，什么？
1: 捧哏他嘴牛，真逗。
0: 这我也知道，
1: 卷毛小眼睛，小周真逗。
0: 嗯，
1: 台上扇扇子，舔着肚子。
0: 哎，你说呀，
1: 飞得溜油。
0: 嗨，
1: 为什么要分出通道？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又不简单。
1: 嘿，不错。
0: 为什么窦尔敦岛屿吗？为什么关公战场上？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张飞为何要叫喳喳？
1: 哎呦，来了！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叫喳喳，
1: 叫喳喳，
0: 我们一起叫喳喳。
1: 别唱了。
2: 来到这演出压力特别的大，
3: 哎，有压力啊！
2: 哎，是因为《笑傲江湖》以后，人们都叫我们相声新势力，
3: 起了这么个外号，
2: 就两个人就敢叫势力。
3: 您听听，
2: 这也太单薄了，这势力，
3: 这势力早晚得让人灭了。
2: 是，后来导演说了，
3: 哎，
2: 你们是相声新势力，
3: 哎，对，
2: 你们的节目必须是新的，
3: 啊，得演新节目，
2: 哪有那么多新节目？
3: 不好创新。
2: 后来出主意，
3: 哎，
2: 你多听别人的意见，
3: 哦，汲取观众的意见，
2: 关键现在没法听。
3: 这为什么呀？
2: 众口难调。
3: 怎么就众口难调了？
2: 说什么的都有。
3: 那都得听一听啊。
2: 我说我们在上海住着，
3: 嗯，
2: 我们邻居一老大爷，
3: 嗯，
2: 那天见着我了
3: 啊，
2: 一见面就给我提意见。
3: 哦，上海的老大爷。
2: 我认识你。
3: 哎，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2: 相声新能源。
3: 是，不是天然气。
2: 嗯，是上海人吗？
3: 相声新势力。
2: 哦，新势力，新势力。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3: 哎呀，最近没有写什么新东西。
2: 你看看，你看看，
3: 怎么了？这是，
2: 我是来帮你的。
3: 哎，你是干什么呢？
2: 我是来帮你的。
3: 你是来帮我的？
2: 哦，
3: 就你这个口音还打算帮我？
2: 就我这个口音才能帮你呢？
3: 怎么就得这口音帮我呀？
2: 就说你们这个相声，
3: 哎，
2: 为什么人家不爱看？
3: 为什么
2: 人都爱看电视剧呢？
3: 啊，电视剧火呀。
2: 因为电视剧这个类型多呀。
3: 都有什么类型啊？
2: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
3: 不是，咱别这么一惊一乍。
2: 大型都市浪漫爱情剧。
3: 不是，我知道。
2: 大型科幻悬疑伦理言情剧。
3: 啊，对对。
2: 大型留神假牙。
3: 太吓人了，您这个
2: 类型多呀。
3: 这类型多跟相声没有关系呀。
2: 哎，你在电视上说相声，
3: 嗯，
2: 你就得借鉴电视剧。
3: 我借鉴什么电视剧啊？
2: 最近人最流行
3: 哦，
2: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你借鉴一下。
3: 嗯，
2: 相声新势力，
3: 对，
2: 国内首个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你想象一下，
3: 嗯，
2: 站在十里桃花里说他个三生三世的相声，炫不炫？
3: 炫，特别的炫，
2: 嗯，
3: 比那个大瓷花都炫。
2: 你看
3: 看什么呀？
2: 嗯，
3: 这相声不会说啊，说不了。
2: 不是，你尝试尝试。
3: 尝试，我们平时也不这么说呀。
2: 你平时怎么说？你给我来了，我听听。
3: 平时我们就往这一站。
2: 嗯，
3: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2: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3: 怎么了？
2: 上来就要掌声，上来就要掌声。
3: 那一般不都得这样吗？
2: 你不是一般的相声演员。
3: 那我是
2: 你现在说的是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3: 啊，
2: 你得注意措辞。
3: 我怎么注意措辞？
2: 掌声不能叫掌声，
3: 那掌声得叫
2: 天雷。
3: 哎，叫什么？
2: 天雷。
3: 哎呀，这个遭雷劈的相声啊！
2: 哎，观众朋友不能叫观众朋友，
3: 那观众得叫
2: 诛仙。
3: 哎，有没有狗仙？
2: 还有鸡仙呢？还有驴仙呢？还有王八仙呢？
3: 什么乱七八？什么叫诛仙呢？
2: 诸位大仙

0: 称诸仙，
1: 哦，这都神仙。
0: 哎，所以这句话你得这么说。
1: 那怎么说呢？
0: 叩谢诸仙，天雷滚滚。来，你继续，你继续。
1: 很荣幸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跟现场的各位明星老师一起演出。
2: 这个词儿太水了，你这个词儿
1: 怎么水了？我词儿
2: 跟你说的，注意措辞，注意措辞，
1: 怎么注意呀？
2: 舞台不能叫舞台，
1: 那这舞台得叫
0: 诛仙台。
1: 我就得死这儿啊！
0: 现场不能叫现场，
1: 现场
0: 四海八荒。哎呀。明星不能叫明星，
1: 明星
0: 上仙。哎，
2: 上仙。
0: 哎，你看，嗯，蔡明老师，
1: 蔡老师，
0: 女娲娘娘，娲，女娲娲娲，女娲娘娘，女娲娘娘，
3: 女娲娘娘，
0: 是不是？文松，
1: 文松，
0: 娘仙。哎，
3: 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白凯南。第三仙。
1: 一点肉都没有啊。
0: 演出也不能叫演出，
1: 那个演出得叫
0: 渡劫。
1: 那这话怎么说呀？这个
0: 你这么说，
1: 那
0: 甚是欢喜能够在这诛仙台上和四海八荒之地的上仙共同渡劫。看，都说没毛病。看看看，你就这么来，
1: 我就这么说相声，
0: 你就这么说，相信一个上海人的判断。
1: 那听你这个意思，我还得学你这个上海口音喽。
0: 那当然了，要不你不正宗啊。
1: 哎，我去，这玩意儿你们爱听啊？
0: 叩谢诛仙，天雷滚滚呀！
1: 什么好玩意？行了行了，你们就别搅和了，没有这么提意见的。
0: 老大爷好心给你提意见，
1: 好心，但是不能瞎提嘛。
0: 也没关系，嗯，我老大爷提意见。
1: 那怎么着？
0: 我们楼下的北京小伙也提意见。
1: 哦，年轻人的意见要汲取。
0: 那天一见我就给我提，那态度特别好。
1: 态度好就行。
0: 哎，我认识你。哎，
1: 这什么态度啊？这是
0: 相声内分泌。哎，
1: 什么
0: 相声内分泌？
1: 内分泌，嗯，
0: 紊乱了，
1: 怎么了呢？相声新势力，
0: 哦，相声新势力，哎，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说什么？
0: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最近有新作品呢？
0: 什么新作品呢？
1: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接下来走进节目内容。我们从领克官方获悉，新款领克10正式下线，同样会在本月正式上市。新款领克10领克10加已经在2026北京车展开启预售，三款配置

预售价为20.99至25.99万元。外观方面，前脸依旧采用标志性分体式车灯，进气口改为开口更大的分段式设计，车身侧面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并升级大尺寸刹车卡钳。车内呢，配备窄长条全液晶仪表盘、15.4英寸悬浮式中控屏以及 HUD 抬头显示，内置 Flyme R22车机系统，动力升级900伏高压架构，领克时提供后驱四驱版本可行。领克时加则标配双电机四驱系统 ，C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816公里。继组合驾驶辅助隐藏式门把手之后啊，零重力座椅近期也是引发了公众对出行安全、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规范的关注与讨论。零重力座椅通过模拟太空环境下的人体放松姿态，让汽车座椅舒适性大幅提高，而车企呢也往往以此作为行车卖点，吸引消费者来购买。中国汽车工程研究数据显示，国内搭载零重力座椅的车型从2022年的32款增至2024年的117款，两年间增长约2.7倍，但同时零重力座椅的安全隐患也无法忽视，比如折叠功能、误加儿童、碰撞时受伤风险更高等。中国汽车指数首席专家赵慧此前表示，零重力座椅在碰撞时发生受伤值显著增加， AIS3 级重度创伤、 AIS4 级危重创伤受伤概率高出 70%， 损伤主要集中于胸骨与腰椎。他称零重力座椅基于人们对舒适性和智能座舱的需求开发，但相对缺少对安全性能的考虑。近年来汽车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车企竞相堆砌配置，汽车座椅不仅能够前后翻折180度，还能原地旋转180度。此外，腿托、腰托、按摩、通风、加热、记忆等座椅功能也一个不落下。但五花八门的产品功能与安全性能相悖时，车企需要考虑的问题变得更多了。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数据，四月共发布乘用车召回公告11则，涉及召回乘用车共计6755辆，环比三月减少了99.25%。四月乘用车召回共涉及5个车系、8个品牌，其中德系品牌奥迪、奔驰合计召回2986辆，占当月召回总量的44.20%。韩系品牌现代、起亚合计召回1691辆，占比25.03%。瑞典系品牌吉星召回1473辆，占比20.81%。日系品牌雷克萨斯召回407辆，占比6.03%。制动系统新能源车的专用装置电气系统是四月乘用车召回的主要原因。其中呢，奥迪因制动助力器推杆螺旋门连接问题发布的召回活动，成为当月最大规模的单次召回。大众集团转型正在驶入更艰难的轨道。据德国经理人杂志等多家外媒披露，大众集团 CEO 奥伯穆正评估关停包括暗灯工厂、还有茨维考工厂、汉诺维工厂以及位于内卡苏尔姆的奥迪生产基地在内的4座德国本土工厂，涉及约4万名员工。同时啊，计划在削减300亿欧元的投资。此外，大众集团也在考虑一系列非常规的方案，包括将部分工厂转向国防领域项目，并可能在欧洲本土开展面向中国市场的整车制造。报道称，大众欧洲单车工厂成本已超4000欧元，远高于3000欧元的目标线。多重压力下，大众集团放弃温和降本路径，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并精简超1/3车型，目标降至100款以内。业绩数据直观反映出大众当前的经营压力。大众集团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期营收756.57亿欧元，同比下滑2.5%，营业利润24.63亿欧元，同比下滑14.3%，营业利润降至3.3%。全球销量204.89万辆，同比下滑4%。其中呢，中国市场销量暴跌20%，北美市场下滑9%。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关注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这有话说周末特别版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日前，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许承东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智界 V9 将在本月正式上市，该车将推出四款配置，此前公布的预售价为39.98至52.98万元，全系搭载华为新一代896线激光雷达，大灯造型与问界 M9 相近，并首发搭载全新一代 DLP 投影大灯、智能交互式侧门光盘等诸多豪华配置。尺寸方面，车长超5.3米，轴距超3.2米，采用2+2+3的七座布局。车内呢，采用全新的30屏，风格与尊界 S800 相近，还搭载新一代智慧座舱、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车载氧吧、车载冰箱、后排吸顶大屏、后轮转向等多项智能化配置。动力呢是采用雪橇 1.5T 增程系统，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可选， W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223公里。2026款比亚迪海鸥正式上市，推出305公里、405公里续航版本，共四款基础配置，官方指导价是6.99至8.59万元，高配车型装激光雷达后的价格分别为9.09万元和9.79万元，支持高速 NOA、 城区 NOA 及全场景自动泊车等功能。新款外观新增毛毛橙、薄荷青两种配色，内饰呢新增燕麦泥主色主题。配置方面呢，新增支持4档可调的双雨刮自动空调、50W 无线快充以及带开盖设计的扶手箱等。智驾版车型增加了智驾拨片、DMS 驾驶员疲劳监测等功能。网上还传出了一组想借全新硬派越野SUV 的测试谍照，该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有望成为鸿蒙智行旗下首款硬派越野车型。来看谍照测试造型呢，是方正棱角分明，整体呈矩形，那竖起排布的大灯组是非常的独特，车顶可见激光雷达凸起结构，大概率是华为最新的896线激光雷达。另外预计还会搭载最新版本的鸿蒙座舱以及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尺寸方面，车长预计可达5.2米，车宽近2米，从庞大的车身尺寸来看，这款硬派 SUV 的目标定位并非入门级越野市场，而是会对像方程豹、豹八、坦克700等国产高端硬派的 SUV。 小米YU7 可能要迎来降价，工信部发布的最新一期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目录显示，全新入门版的 YU7 已经完成了申报，搭载 7.0kWh 电池组，相比标准版96.3Wh 电池容量明显下降啊！预计新车型将拉低 YU7 车系的起售价。申报信息显示，其整体外观样式与现款车型高度一致，激光雷达等关键硬件均有配备。入门版大概会延续高配置的策略，小米 HAD 智能驾驶系统、澎湃 OS 车机等核心配置预计不会缺席。动力搭载单电机235伏的最大功率和现款超长续航后驱版保持相同的水平，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33公里和643公里。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的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潮。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哎，天气逐渐热了起来，虽然这两天有所降温，但未来几天看到气温又飙到20多度了啊，那就要做好防晒。究竟选择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呢？防晒霜还有物理防晒霜和化学防晒霜之分吗？不容易晒黑是不是可以不用防晒呢？随着防晒产品的多样化，消费者的防晒选择也是越来越多。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选择科学又适合自己的防晒方法呢？今天优选百分百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通常来说啊，紫外线有两种嘛，也就是 UVA 和 UVB， 实际上还有 UVC。 不过呢， UVC 在臭氧层就被

阻挡了，能够到达皮肤的主要就是 UVA 和 UVB， 其中啊产生破坏效应的主要是 UVB， UVA 则会让皮肤色素含量增加，两种都需要进行防护。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会采取遮挡的方式，如在户外戴上墨镜、帽子，撑起太阳伞，或者利用树荫、房檐等等来遮挡阳光。太阳伞和墨镜能够阻挡一部分太阳直射的这些光线啊，但是紫外线仍然会从地面呢、水面呢反射到皮肤上，尤其是冬天雪地和夏天水面反射的紫外线会更为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会选择使用防晒化妆品来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让防晒化妆品为皮肤健康美丽多一份保障。那何时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呢？国家药监局曾经发布消费提示，夏天啊，艳阳高照，紫外线强度较大，皮肤会感到明显的光热，人们呢往往会觉得防晒就自觉的就有这样的一个防晒的行为，但其实其他时候的紫外线也不能忽视啊，同样需要注意合理防晒。例如阳光没那么刺眼的春秋季，看起来没有阳光的阴雨天等环境下，紫外线还是会有一定的强度。如果每次都是等夏天来了才想起防晒，那皮肤其实已经受到不少紫外线的伤害了。所以啊，防晒是个持久战，不只是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还有很多人认为上班族在办公室内不需要防晒，其实也不尽然啊。一般普通的玻璃只能挡住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 UVB， 但是阳光中的长波紫外线 UVA 穿透力很强，可以穿透普通的玻璃。如果工作位置就在窗边，那么日积月累下来还是会对皮肤产生伤害。所以啊，在可能受到紫外线照射的室内，还要适度的防晒。多种防晒方式用哪个呢？防晒方式确实多种多样，如何选择啊？那防晒意识是至关重要。至于防晒方式的选择，需要先理清概念。物理防晒通常呢是指咱们戴一些遮阳帽啊，穿防晒衣啊，撑防晒伞啊等等物理遮挡的方式。那化学防晒是指合理的利用防晒霜、防晒乳液、喷雾等多种形式的防晒产品，通过喷或涂抹在皮肤表面的方法，从而呢在一定程度上遮挡阳光或减少皮肤对紫外线的吸收。防晒啊是一个系统，两种防晒方式尽量的结合使用，因为每种防晒方式都有优缺点、暴露情况、皮肤等特点，也共同决定了防晒方式的选择。举例来说，物理方式无法实时保护，活动的时候难免暴露，尤其是在户外的时间较长的时候，因此啊建议两种方式结合使用。防晒指数等级不是越高越好，人们往往用有没有晒黑这样的直观感受来判断自己的防晒效果。临床判断防晒方式的效果，主要看有没有晒伤，也就是皮肤不太容易晒出红斑、水泡或者是严重的损伤。晒黑也是晒后的反应之一，一般啊不会急性的发作，通常在晒后几天慢慢的发作。这两种表现都能反映出皮肤受日光损伤之后的效应。那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一些科普文章也就指出，我们常说的防晒化妆品的防晒效果、防晒功效是指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在化妆品标签上常用防晒指数，也就是 SPF 值，防晒等级也就是 PA 来表示。通过查看防晒化妆品上的标签标志，就可以直接的了解到这类产品的防晒能力。SPF 以具体数值表示产品防御中波紫外线的能力，是评价防晒化妆品保护皮肤避免发生日晒红斑、晒伤能力的防护指标。SPF 值越大，防日晒红斑、晒伤效果就越好。例如，在某强度的阳光下暴露30分钟会引起皮肤晒伤，那么正确足量涂抹 SPF15 的防晒霜的时候，可以将晒伤的时间延长至15乘30分钟，也就是450分钟。
防晒化妆品如果经过防水性能的测试，显示洗浴后 SPF 值减少不超过 50% 的时候，可以标注宣称防水效果。宣称具有防水效果的防晒化妆品，可以同时标注洗浴前及洗浴后

SPF 值，或者只标注洗浴后 SPF 值，不得只标注洗浴前 SPF 值 PA 以加来表示产品的防御长波紫外线的能力。那 PA 等级啊，是根据防晒化妆品长波紫外线防护指数来确定的，反映对长波紫外线晒黑的防护效果，是评价防晒化妆品防止皮肤晒黑能力的防护指标。 PA 等级越高，防止皮肤晒黑效果越好。国家药监局对于不同活动环境下选择防晒化妆品的建议，SPF 与 PA 越高，代表防晒霜的防晒能力越强，但并不是数值越高越好啊。因为部分人对于高倍数防晒霜的耐受能力不好，如 SPF 越高，防晒霜可能越粘稠，刺激性也越强，部分人却是无法耐受的。这要看个人的皮肤状况，而且粘稠的防晒霜用起来并不舒服，有些人也不愿意用。物理防晒霜的功能在于遮挡，化学防晒霜则是通过一些化学反应来起到防晒效果。那从性质上来看，物理防晒比较白厚，化学防晒比较稀，上脸会舒服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是混合的防晒霜，我们稍后再跟大伙来介绍。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1: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继续来收听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防晒的知识。那么如何选购防晒化妆品，要注意下几点了啊。要认准专字号，拒绝三无产品。防晒化妆品呢是属于特殊的化妆品，产品标签上应该标注国妆特字 G，还有丁勾的 G 加年份加编号。消费者呢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或者使用化妆品监管 APP 来查询产品注册信息，避免购买无证或者是假冒的产品。那关注 SPF 和 PA 值，按序来选择。 SPF 值就是防晒指数，是衡量防 UVB 防晒伤的能力，日常通勤可以选择 SPF 15到30，户外活动建议是 SPF 30到50加，水中活动看防水等级。 PA 值就是防 UVA 的等级，衡量防 UVA 防晒黑、抗光、老化能力，加号越多防护越强，建议至少选择 PA 加加级以上。广谱防晒确保产品同时防护 UVA 和 UVB，避免单一防护啊。根据肤质选择合适的类型，防物理啊，物理的防晒是含氧化锌、二氧化钛，温和低刺激，适合敏感肌和儿童以及孕妇。化学防晒是质地轻薄，适合油性肌肤，但是需要提前15到30分钟来涂抹。防水防汗型是适合游泳啊、户外运动，但是需要注意补涂。此外，还要正确使用防晒化妆品，确保防晒效果。要足量的涂抹，面部呢约需要1元硬币大小的用量，全身约需30毫升，还有就是提前涂抹。出门前15到30分钟内来使用，户外呀是每2小时补涂一次，避免混合来使用。防晒喷雾不可以直接来喷脸，需要先喷在手心再涂抹，以防吸入风险。同时啊，警惕虚假宣传，依法维护权益。防晒化妆品啊，不具有治疗功效，如遇瞬间美白、修复晒伤等夸大宣传，请不要轻信。那皮肤白的人是不是不用刻意防晒，晒黑了也能捂回来呢？皮肤白一些的人呀，需要重视防止晒伤；肤色深一点的人要重视防止晒黑。皮肤敏感人群可以选用一些比较稀薄或者刺激性小的防晒霜，特别是那些晒不黑的人更需要特别重视。容易晒黑的人呢，皮肤对紫外线的耐受能力反而稍好，因为皮肤当中的黑色素帮助吸收了一部分紫外线，防止紫外线对深层组织的破坏。晒不黑的人啊，说明他皮肤当中的黑色素较少，不太容易变黑，同时也意味着黑色素对皮肤的保护能力是变弱，皮肤表皮细胞等更容易受损，甚至是坏死或者凋亡，也更容易造成光老化。皮肤越白的人呢，越要注意防晒。皮肤白的人相对不容易晒黑，但容易晒伤，如皮肤晒得较红，容易晒后起水泡等等，这都是晒伤的表现。那涂抹防晒霜晚上睡前是否需要卸掉？那当然要建议晚上睡前卸掉防晒霜。防晒产品往往比较油，如果不卸掉附着在脸上过夜，对皮肤是一种刺激，一般的洗面奶就可以洗干净。防晒霜呢是油性基质，多是偏油性的霜剂或者乳液，普通的清洁产品通常可以洗掉，没有必要啊专门采取特殊的清洁方法，洗完后觉得足够舒适就可以了。那去年开过瓶的防晒霜还在保质期内，今年还能用吗？防晒霜通常的保质期为几年，开瓶后放置半年到1年，一般也能正常使用，不过要看防晒霜的性状，如果变化不大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性状已经发生变化，就意味着可能已经出现氧化或者是滋生细菌，就不要继续使用了。

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希望今天讲述的关于防晒的知识能够对您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有所帮助。稍后请接着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出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1: 欢迎光临
0: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那个一到夏天就只想抱着西瓜吹空调，但为了见大家依然精神抖擞的主持人小东。欢迎光临嘻嘻哈哈杂货铺。咱们这间杂货铺啊，不卖柴米油盐，专门为您提供笑声和陪伴。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一到五月，那个想出去撒花的这个心啊，就像小草一样蹭蹭的往外冒？没错，五月过半，天气正好，风也不燥，夏天出游那必须是咱们这段时间的一件大事儿了。今天呢，咱们杂货铺的主题就是夏日嗨玩趣事一箩筐，我们一起来聊聊夏天出游的好去处，更要分享那些让人笑出眼泪的旅途趣事儿。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听大家的宝藏地点和爆笑经历了。咱们的老规矩，谁的趣事儿最好笑，谁的推荐最种草，我呀就在节目里给大家大声念出来，让你的快乐感染所有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位推开杂货铺大门的是谁。欢迎第一位好朋友洛洛。他说，小东小东，我强烈推荐伊犁的喀拉峻大草原。夏天啊，那里就是动画里面的世界一样，白云低的好像伸手就能够摘下来。他说，我上周去，我正陶醉着呢，结果一头好奇的小牛犊过来了，把我野餐垫上的半个囊给叼走了。关键是他边跑边回头看我，那眼神儿仿佛在说，你的囊没有我的草香。来自洛洛的推荐和趣事，谢谢你的分享。喀拉峻呢，确实是绝美的，但小牛吃囊这画面太有意思了吧。下一位好朋友，他叫西瓜最中间那一勺。他说，小东，夏天必须去海边呀，虽然咱们新疆离海远，但去年我去了威海。他说，我老公非要学人家凌波微步在礁石上跳，结果一个脚滑，直接坐到了一个小水坑里，裤子都湿了。最搞笑的就是他还坐在了一只小螃蟹上，这个小螃蟹举着钳子一脸懵。他说现在呢，他说他的老公有一个外号叫做蟹老板。蟹老板你好啊，威海的海鲜可能都没有你老公抓的这只鲜活呀。谢谢西瓜最中间那一勺，你的分享，祝你们夫妻俩永远这么欢乐。

好，再来关注一下好朋友骑马走天涯，他说，东哥，那拉提特盘龙古道必须去啊，骑摩托去。他说我上次去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拍照，结果一阵山风把我的遮阳帽吹飞了，我追了能有200米。他说最后呢是路边吃草的马帮我拦住的，那马啊用鼻子拱了拱我的这个帽子，他说那表情特不屑啊。那拉提的马是见多识广，估计心里想又一个追帽子的，淡定点小伙子。好，感谢骑马走天涯的分享。再来看看亚拉拉，他说了，小东，我推荐乌鲁木齐周边的南山牧场露营，真的是绝了。他说前几天去的，半夜被沙沙声给惊醒了，以为有什么野兽呢，打开手电一照，呵，他说一只小刺猬正把我掉在地上的半根烤肠滚着走，那认真劲儿像在推保龄球啊。南山牧场的小刺猬都学会了深夜外卖自助了，是不是？感谢亚拉拉，你这半根烤肠成就了刺猬界的一次伟大保龄球赛呀。

欢迎吃遍天下不胖这位好朋友，他得意地说，小东小东，夏天避暑天花板必须是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呀。他说，我上次去穿着红裙子拍照，正美着呢，一个浪打过来，裙子湿了一半。更让我尴尬的是，旁边一个大哥对着他老婆喊，快看，美人鱼搁浅啦呀。美人鱼搁浅了，这位大哥是懂幽默的。那当然谢谢吃遍天下不胖这位好朋友，你就是赛里木湖最亮的搁浅美人鱼。再来看一下努力戒掉熬夜这位朋友，他说，东哥推荐喀纳斯的夏天，凉爽的不像话呀。上次跟朋友徒步，他非说自己是活地图啊，带我们走一条神秘小路，结果绕了俩小时又回到了原地。最绝的是路边木牌上写着，恭喜你完成本景区最迷你的环线。我们当时就石化了，恭喜啊，完成了活地图认证的专属迷魂阵。感谢努力戒掉熬夜，下次出门记得把活地图换成手机导航。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我想，我想，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欢迎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小东。今天杂货铺的主题是夏日嗨玩趣事一箩筐。然后我们的好朋友葡萄干先生来了，他说小东，吐鲁番的夏天才是 YYDS， 他说热不怕，去坎儿井乐园凉快得很。他说我在那买了一堆葡萄干，装了一大袋，结果坐车回乌鲁木齐，下车发现袋子漏了，座位缝里啊全是葡萄干。司机师傅看了半天说，兄弟，你这是给我的车做了个葡萄干 SPA 呀。司机师傅得收你点服务费了吧，感谢葡萄干先生，那下次记得换个结实点的袋子啊。另外笑笑他说，东哥必须是独库公路啊，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他说去年我开车山上突然下冰雹，噼里啪啦的，我赶紧停车安遮阳挡，然后结果呢一阵妖风把我刚买的烤包子吹跑了一个，滚下了山坡。我女朋友啊悠悠地说，她自由了，她去追寻诗和远方了。那个烤包子他带着肉香去了他向往的远方，是吧？感谢笑笑和你的哲学家女友。

下一位朋友名字就很有意思，叫奶茶不加珍珠。他说：小东，推荐姜布拉克，麦浪太美了。我上次去想拍个闻花香的文艺视频，结果呢，一只蜜蜂以为我要抢他生意，嗡嗡嗡的追了我半亩地呀。他说我跑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你看潜力一下挖掘出来了是吧？感谢奶茶不加珍珠，下次去记得跟蜜蜂啊打个招呼，然后告诉他你只是路过。另外呢，沙漠里的烤鱼，他说小东，博斯腾湖去不去吃鱼？他说我上次跟哥们儿去钓鱼，甩竿的时候啊太用力了，鱼钩呢勾住了他的裤腰带，一提竿把这个哥们整个人都滴溜的点起了脚，哥们惨叫说，大哥，我是你的兄弟不是你的鱼呀。我的天哪，这杆儿甩的差点把你兄弟变成人鱼了是不是？感谢沙漠里的烤鱼的分享。

落日飞车他说，小东，我推荐库木塔格沙漠看日落。他说我上次骑骆驼，那骆驼大哥可能是累了，走一半路突然跪下休息了，我猝不及防呢一个前滚翻，就从他脖子上滚到了沙地上，滚得满身是沙呀。牵骆驼的大叔哈哈大笑，他说小伙子，这是我们的新项目，骆驼式沙疗，还挺高级的啊，还带翻滚功能。感谢落日飞车为大家示范了最原生态的沙漠躺平法。

感谢今天所有光临嘻嘻哈哈杂货铺的好朋友，你们的分享让我笑得脸都有点酸了，也让电波这头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跟着大家一起游遍了新疆的绝美风光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爆笑奇遇。夏天出游去哪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和谁去，以及用什么样的心情去了，哪怕在楼下的这个公园里看蚂蚁搬家，或者只是在自家阳台上吹吹风，只要心里装着快乐，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好了，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要打烊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东，祝大家这个夏天出游都能遇到好天气，遇上有趣的人和事儿，别忘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你的笑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5: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曾将军顿时松了口气。多谢。邂逅，迈步往伙房而去。他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敢在于小李的酒里下毒，还陷害他。曾将军走后，云父不放心说道：
2: 将军，万一

很害怕再进去会看到玉笑里的尸体。在帐外站着的半个时辰，他如同再次经历了百年多前，看着玉笑里一次次死在自己面前时的痛苦。许久，帐内总算是响起了脚步声，沈一征掀开帘子走出来。他刚出来，燕锦玉已是迫不及

0: 李玲神色顿时一松，眼中逐渐有喜色浮现。
1: 不过也耗费了我一番心神，也不知他身子怎么回事，明明这毒要12个时辰后才会发作，他身子跟个死人似的，让这毒早早的发作了。
0: 沈一征絮絮叨叨地说起来。
1: 不过所幸你们找到了我。

0: 哎，喂喂，我话还没说完呢。
1: 知他啰嗦，往日都比较有耐心的李玲，这次难得没听他把话说完，就直接进了帐子。刚进去，就撞上了燕锦玉。
2: 他怎会忽然浑身冒冷汗，怎会发抖？
1: 燕锦玉面色阴霾，咬牙问道。沈一正进去看了一眼，于小李竟躺在床榻上，面色虽然依旧苍白，但是嘴唇已经不再乌青，还有点儿微微红润，只是身子微微发抖着，冷汗不停冒出。
2: 你别急。
1: 沈一正不以为意道。
2: 这是正常现象，接下来的两日他会接连高烧发冷，出现幻想，过了这两日就好了。这两日内嘛，你多加看管照顾就是了。
1: 闻声，燕锦玉才彻底放松身子，手轻轻地握住于萧林那软弱无骨的小手。他回头对着沈一征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感激之色。
2: 多谢。
1: 过了几个时辰，于萧里才不再冒冷汗，不再发抖，而是陷入了沉睡之中，身子也逐渐回暖。燕锦玉双手环胸，倚靠着床栏闭着眼眸，好似在休息，却又时不时地睁开眼看着他的情况。翌日午时，云父走了进来，略有些激动，神色又万般复杂地说：
2: 将军，曾将军来了，妾已经抓到了给夫人下毒的人。
1: 燕锦玉缓缓睁开冷眸，眸子落在于小李那静谧的睡颜上时，神情柔和了一瞬，替他收了收被子，遂带着云父离开寝帐出去了。他轻步走出去后不久，于小李缓缓睁开眼睛，向来清美的眸子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水雾掩盖着，显得有些空洞和冷漠。燕锦玉走出寝帐，却见外面空无一人，皱起了眉头问云父：
2: 神呢？
1: 云父亦是一脸茫然，抓着自己的脑袋，露出了不解的神态，目光四处飘移着，似乎在寻找着曾将军他们的身影。此时守着隔壁李陵寝帐的侍卫走了过来，恭敬说道：
2: 回将军，曾将军等人被主上带去主帐了。李陵带走的？
1: 燕锦眯起眼，心中已是隐隐猜测到这个给于孝礼下毒的人是谁了。李陵的主帐内，曾将军揉着自己泛疼的额头，看着面前疯疯癫癫的女人，此女正是给于萧里下毒的人。昨夜他回到伙房之后，便召集了所有人调查下毒的事情，而后得知是他那管胡言的火将把韭菜交给此女暂且拿着的时候，才被此女趁机在韭菜中下了毒。曾将军去找此女的时候，便见了她坐在屋子里，口中时不时地呢喃着什么毒不毒的，曾将军便知道下毒的人是他了。此人亦是靠着下毒威胁侍卫逃出的燕长月，他如今瞧着骨瘦嶙峋，瘦得跟个竹竿一样，脸色蜡黄苍白，瞧着比于萧里更像是病入膏肓之人。燕长月双眼亮若星辰，癫狂且狰狞地笑着，急急地冲到李玲面前，兴奋问道：
3: 兄长，你告诉我，他已经死了对吧？已经12个时辰了，他肯定又是死了。
1: 只有于小李死了，中了他下在酒里的毒，曾兰香才会寻找下毒之人。如今已经过了12个时辰，肯定是死了。燕长月逃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但是他报复的对象却不是风玉等人，而是于小李。都怪他，若不是他一直不同意替自己劝劝燕锦玉留下他来，自己也不会想着用毒逼他，也不会自己误服了毒药，变成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3: 我就是死了，散黄泉路上也不孤单了。
1: 燕长月大笑起来，即使兴奋，仿佛恨不得立即马上死去，好在黄泉路上看到于小李。李玲看着他这一副已经疯了的样子，脸色十分的复杂，整个主帐之内都是他的笑声，这笑也就罢了，一笑还停不下来了。 让闭眼小憩的沈一征不耐烦地睁开眼瞪了过去。
2: 别笑了，吵死了。
1: 他训斥着，训斥一句，但燕长月仍是停不下自己的大笑。沈一征轻啧一声，嗤笑一声说道，
2: 哎，人还没死呢，被我给救活了，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1: 他刚刚也给燕长月看了他体内的毒，发现他中的毒才是真正的无解之毒。此言一出，燕长月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浮现了不可思议的表情，随即并不相信，冷笑着说，
3: 哼，不可能，那毒药世间无解，你在骗我。
1: 听到他笃定的语气，沈一正笑了起来，笑容含着几分轻蔑的味道。
2: 小小桃姐还能为难得了我沈小神医？不信就算了，反正你这黄泉路上是没人陪你走喽。
1: 他悠哉悠哉地说道。燕长月的笑容僵硬在脸上，只是没有想到眼前的人能够猜到他给余笑里下毒叫什么名字。他立时便慌起来，双手抓狂地抓着脑袋，一脸的崩溃。
3: 不可能，不可能，
1: 余笑里怎么可以没有毒死？怎么能被救了？凭什么只让他一个人死？燕长月已经陷入了疯魔的状态，双眼赤红恐怖，而后忽然狠狠地瞪向沈一征。他身体里的毒明日就会发作，他明日就会死去，在临死之前，他死也要拉着一个人垫背，让人陪着他一起死。这疯狂的想法闪过脑子，他的手已经快过脑子，夺过曾将军手中的长剑，狠狠地向沈一征砍了过去。
3: 我要杀了你。
1: 他面目变得无比狰狞，眼里只有沈一征。李玲见了顿时大惊，抬手想阻拦，但是以现在他离沈一征的距离，只怕赶不及救沈一征了。
4: 长月，住手。
1: 他抬手一阻，就在燕长月手中的剑就要砍到沈一征的脑袋时，一把匕首狠狠从帘帐外射入，直接弹飞了那长剑，也让燕长月狼狈地后退了好几步，摔在地上。他惨叫一声，沈一征陷入了呆滞的状态，还没有回过神呢。等回过神之后，身子微微一抖，躲到了李玲身后，嘀咕抱怨着，
2: 吓死我了，你这妹妹可真凶，动不动就要杀人。
1: 他的反应要是再慢一步，这脑袋估计就没有了。李玲见沈一征逃过一劫，这才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放松下来。只可惜这口气还没彻底地吐出呢，眨眼的功夫，忽然看到燕锦玉出现在了燕长月面前，一手掐住了燕长月的脖子。他目光冷若冰霜，瞧着毫无一丝感情但又布满了恨意。燕长月被掐起脖子，眼皮翻了起来，他痛苦地挣扎着。李玲骤然睁大眼睛，欲阻拦。
4: 等等，不要。
1: 他想阻拦燕锦玉动手，奈何还是晚了一步。亲眼看着燕长月被掐断了脖子，无情地扔到地上。李玲愕然立于原地，手伸在半空中，显得无比的呆滞。曾将军蹲了下来，用手放在燕长月的鼻息间一探，随即叹道，
3: 死了。
1: 燕锦玉冷漠地站在原地，拿着帕子擦拭着自己的手，仿佛手上沾染了什么脏东西。李玲呆滞过后便是大怒，怒视着燕锦玉，
4: 你，他与我到底算是兄妹，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杀了他。
1: 他从来没有在燕锦玉面前发过怒火，此次发怒不仅是因为自己快死的妹妹被掐死了，还因为他心中深感自己的威严被轻蔑了。燕锦玉薄唇微微勾起，勾出阴冷无情的弧度，静睨了眼李玲，冷笑着，
2: 我不仅能杀了他，小李若是出了什么事，我连你也不会放过。
1: 他冷漠说道，只是简单的扭断了燕长月的脖梗，燕锦玉还觉得太便宜了他。李玲微惊，怒火更盛，拳头紧紧地握着，咬着牙，
4: 何德，你别忘了我好歹是你的主上。
1: 燕锦瑜轻嗤。

0: 一声，那眼神好似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中。没有与李玲争吵下去，他随意一甩袖，领着云父离开了，徒留李玲静立原地，布满怒火的目光逐渐变得阴鸷。燕锦云快步回到寝帐，心中担心着于孝丽醒来后渴了饿了，或是身子疼得厉害。进了寝帐，却没有想到那床榻上只剩下一床被褥，于孝丽不见了。此时后山山顶，于孝丽只着亵衣，赤裸着白嫩玉脚，慢慢悠悠地踏过石板路和草地，往这未知的地方而去。他双目空洞，犹如傀儡，身子僵硬，好似机械。虽然从表面上看他是在梦游，但此时的于小李却无比的理智和清醒。只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不断地往前走着，即便是脚上踩到了木刺，划破了，出血了，他依旧往前走去。他在燕锦玉被云夫叫走离开后，才缓缓醒了过来。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在了离开军营的路上了。他想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却发现身体正在被忽然出现的系统给操控着。走了好一会儿，于孝丽的心里在发狂。他虽然没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但脚上的疼和酸痒他都能感觉得到，这让他备受折磨。你要控制着我的身体去哪儿？他再度询问着系统，那系统似乎变了，变得格外的冷漠。
1: 送你回家，你不是很想回家吗？
0: 系统冷冷地反问着，语气竟然还有点不耐烦。于孝丽当然很想回家，很想看到奶奶，但锦玉呢？她怎么回去？她更在意燕锦玉，要回去不该是带着她和燕锦玉一起呢？为什么只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呢？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眼见系统沉默下来不说话，他皱起眉头催促着说话呀。
1: 他回不去了，他已经死了，
0: 系统忽然说道。这话让于孝丽震惊了，急急问道，死了什么意思啊？你说清楚。他昨晚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他昏倒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还是……系统说的不是在古代的燕锦玉，而是现代的燕锦玉的身体。于孝丽的心咯噔一下，神情不自觉地开始变得慌张。在他的连番纠缠之下，系统再也没有发出声音，只是一味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往前走。走入那片了无边际的花田，路过那他曾经停留过一时的木亭，最后停在了那浓雾弥漫仿佛没有底的悬崖边上。于孝丽心里一紧，急急问道，不对，你来这里干什么？问后就看到自己对着悬空的悬崖伸出了一只脚。等等，你不会要我跳下去吧？于孝丽急了起来，这哪是送他回家呀，这是送他去死吧。眼看着自己的脚就要落入深渊，他着急地大喊起来，不行，我不要回去了，你快放开我。这一跳要是能回去还能好点，要是回不去了，他岂不是就是死了？他根本舍不得把燕锦玉扔在这里。
1: 你不是一直很想回家吗？我这是在带你回家。
0: 系统发出了略带诧异口吻的机械声。于小李急了，
2: 我不回去，快停下来。
0: 但不论他怎么急，喊着系统就是不会停下来。眼看着自己就要跳入悬崖，身后忽然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1: 小李。
0: 是燕锦玉。他正觉心中一喜，忽的神情变得僵硬起来。悬崖，他要跳崖，燕锦玉在他的身后，对了，还有满地的花田，这是他做过的梦啊。燕锦玉叫住他，然后呢？然后锦玉冲到他面前，跳入了悬崖。慌张无措的情绪浮现在他脸上，他不能回头， 只能焦急地大喊着，
2: 别过来，锦云不要过来。
0: 于小丽走出军营的时候被好几个女兵看到了，她依次询问下才寻着踪迹跑到了后山。看到于小丽往悬崖下面跳的时候，她的心紧得犹如被人捏着一般，所以即便是听到了于小丽的阻止声，她仍是毫不犹豫地往前冲去，想要把她抱走。但在冲到她身边一把抱住她的时候，一个透明的屏障犹如一个圆圈出现在于小丽周围，将她生生给弹开了。这一弹还直接把她往悬崖弹去。
2: 锦玉，
0: 于小丽亲眼看着燕锦玉落入悬崖，眼中还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那个奇奇怪怪的梦让她做了好几天的噩梦竟然真的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前。于小丽想哭却又哭不出来，她的脸部表情还容不得她控制，卸下她的腿已经往前迈了一步，整个人往悬崖下落去。在于小丽掉落的过程中，脑中忽然闪过系统机械的声音，
1: 任务完成，系统二号将在3秒后自动关闭所有程序。
0: 于小丽重重摔在地上，手臂和脚瞬间传来了骨折般的剧痛，好疼啊，她全身上下的骨头只怕都碎了吧。于小丽被疼得眼泪不受控制的哗啦啦的掉落，眼睛朦胧晕眩，脑中愈发的晕乎。在快要晕过去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痛闷声，他艰难扭头，却看到不远处半人高的草丛里站起了一个让他熟悉又欢喜的身影。
2: 秦月，
0: 他缓缓地伸出自己被擦破皮的手，话落两眼一抹黑，于小丽已经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日落日升，一条漆黑幽暗的深河边，一对瞧着不过十几岁的姐弟走了过来。弟弟眼尖地注意到了他的白衣，眯起眼指着他喊道，
3: 姐姐，哪里有人？
0: 快去看看。姐姐皱起眉头，姐弟停在他面前，用手轻轻地捅了捅他肩膀，
3: 他流了好多血，会不会已经死了？
0: 弟弟好奇道。姐姐已然看到了那微微起伏的胸口，遂道，
2: 他没有死。
3: 那
0: 二人面面相觑，神色略有些无措。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道，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6到19度，风力三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寨主不会让我们带她回去的。一看弟弟那焦急的脸色，姐姐便知他心中之意，无奈说道。弟弟眨巴着大眼，满脸不舍。
2: 可是我们就让他死在这里吗？
1: 他拉着姐姐的手摇晃着。他们族规便是不留外人，不能带着外人进去。
3: 我想想啊。
1: 姐姐犹豫起来。在她犹豫期间，弟弟已经鼓着脸想要靠袭击搬动于霄里，却无意碰到于霄里的伤处，叫他毫无意识地痛呜起来。
2: 啊！
1: 于霄里动了动满是伤痕的身子，怀中玉顺着衣襟滑落在地。弟弟一愣，捡起了玉佩，忽的双眸一亮，激动说道：
2: 姐姐，玉佩，她是那时帮过我们的大姐姐。
1: 闻言，姐姐小心用手撩开了于小丽眼前的发，仔细一看，他们姐弟正是当初在边关城于小丽无意中帮了个忙，然后捡到她玉佩的乞丐姐弟，当时想要还玉，奈何寨中人寻来，不得不立即离开。望着这张即便狼狈不堪、血迹斑斑依旧演不起好看姿色的面容，姐姐眼中划过深意。
3: 寨主正想找一个落月城的人，我们居然找到了，太好了。
1: 他激动地拍了拍手，与弟弟激动的方式有所不同。弟弟歪了歪脑袋，似乎不解寨主为什么要找落月城的人。
3: 我们把他抬回去。
1: 姐姐出声，两人齐心协力共同抬着玉霄里的残身。在他们走远之后，一处半人高的草丛响起了稀稀疏疏的声音。于小丽快疼死了，她这辈子也没那么疼过，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是不疼的。她缓缓睁开眼，神情略有些呆滞，映入她眼中的是年久的红木顶，这是哪里？她疑惑且又艰难地扭头看清了屋内的布置。布置还算雅气，但这陌生的地方让他没心思多看几眼。锦玉呢？他记得在他晕倒之前有看到锦玉向他走来的。他张了张嘴，企图发出声音叫艳锦玉，但声音是发出来了，不过只是发出了一个似哑巴一般的啊声，喉咙还疼得几十

0: 厉害，犹如脖梗间被人用刀割过一般。啊！于小李的脸被疼得扭曲起来，颤抖着手抚摸自己的脖梗，这才发现自己的脖梗受伤了，还绑着绷带。怪不得发出一点点声音都能把他疼晕了过去。吞咽了下口水，忽觉口中饥渴，杨梅扫了一眼屋子，却不见有水壶茶壶。不得已，他只能忍着痛一点一点坐了起来，可是光坐起来都花费了他大半的力气。气喘吁吁地坐在床上，感受着浑身上下让他失去意识的疼。这是一座有些年久的木屋，方形屋，屋外竹子大树交杂生长，满地皆是绿草和鹅黄的小野花。此时木屋门外有两个男人正一动不动地守着，站了不知多久，即便有虫子蜈蚣爬上他的脸，他也没有动弹过一分。忽的，木屋内响起了拍门声，拍门不成后开始砸门。一是这声音让两个像是木偶一般的守卫有了动静，
1: 看来行了。
0: 其中一个男人伸手挥去脸上的蜈蚣，面不改色地说道，
1: 我去通知寨主，你在这儿看着。
0: 他走后，砸门声依旧继续，很是坚持不懈。于小李快渴死了，自己又发不出声音，只要喉咙一动都能把他疼到飙泪。他不敢出声，想开门，发现门外面被落了锁，只能猛烈地砸门，希望外面有人能听到声音来帮帮他。坚持不懈地捶门，捶了不知多久，门外总算有了响动。
1: 夫人稍等，你暂时还不能出来。
0: 还未见人开门，他倒是先听到有人从屋外说话，这声音温润低沉，加上这语气和所说的话，于小丽一听就觉得不是和他说的。他依旧砸门，直到门被打开，一个坐着轮椅的白衣男人出现在自己眼前。他穿着一袭白衣，衣着简单，袖边也只绣了一点点金丝纹路，白袍下的双腿瘦弱不堪，好似已经坐了轮椅多年了。墨发美颜，容貌极是温雅，长及腰间的墨发仅仅有一根簪子别住半边发，其余任其洒落肩头。他的五官极为端正精致，有着一双犹如翩翩蝴蝶的桃花眸，而且挺拔的鼻梁，嫣红优美的薄唇，嘴角还有浅浅的梨窝，浅笑间显得好无比，令人赏心悦目啊。这是一个就容貌而言能与燕锦玉有七分比拟的男子。初见他，于小李微愣，然后失望地垂下眼睛，居然不是燕锦玉。他呢？怎么不见他呢？他抬眸向外张望，仍是不见燕锦玉，只瞧见了那拖着这残疾美男子轮椅的一个英气女子。那女子一身悬衣劲装，模样英气，眉眼极是高傲，好似谁都不放在眼里，模样也是一等一的好看。于小丽忍着痛后退坐回床榻上，一边喘息，一手按住自己的喉咙，艰难发出一点声音，你们是……他们是谁？这是哪里？燕锦玉呢？他在哪儿？于小丽想问很多问题，奈何喉咙太疼了，让他发出那么一点点声音，他都快要疼晕了过去。美男子滑动轮椅到他面前，正用一种温柔可怕的眼神盯着他。
1: 夫人。
0: 他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用着熟虑且温柔的语气问道，
1: 夫人身子可还好？
0: 夫人？于小李一愣，燕锦玉的下属倒是很喜欢用夫人来称呼他，但那夫人是静玉，为什么眼前这个男人口中的夫人就像是在说娘子？而且这人干嘛抓着他的手啊？于小李不是挣扎，却发现这个看似柔弱的美男子竟有着一股巨大力气，叫他挣扎起来却连动也不曾动得了一分。他强硬按住他的手， 修长细美的指节似在给他把脉。
1: 看来夫人是没什么大碍了。
0: 他很快就松开他的手，笑得温柔。他的笑莫名让于小李觉得毛骨悚然，这人好可怕的模样。他揉着自己的手腕，警惕地推到床角，戒备凝望他们，这些人到底是谁？俊美男子无视了他对他的警惕，依旧笑得十分温柔地说道，
1: 夫人从悬崖上掉下来的时候喉咙被割伤了，暂且说不了话。
0: 于小李点点头，揉了揉自己喉咙发疼的地方，忍着剧痛勉强发出那么一点点声音，这是哪儿？就这么一点点声音，于小李已经感觉到喉咙处好似有什么液体渗了出来，随着那液体流出，他喉咙越来越疼。于小李伸手摸了摸喉咙处包扎的伤口，随即便看到自己手上带着一点猩红血液，伤口裂开了。他喉咙的伤到底是有多严重啊？这才说了没几个字儿，伤口居然就裂开了。他怔愣之时，那俊美男子皱起了眉头，露出了忧心的表情。
1: 夫人别说话，
0: 他轻声说道，仔细地看着他包扎的伤口，眉头越皱越深，
1: 竟渗出血了。
0: 说罢扭头吩咐站在自己身后给自己推轮椅的英俊女子，
1: 小锦，你去把我的药箱拿来。
0: 那位唤作小锦的英俊女子看到于小李那渗出血的伤口，眼中闪过一丝冷嘲。是。他点下头，不大情愿地离开了。于小李回过神儿，用手捂住自己的伤口，仍是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俊美男子，那眼神好像是在问他是谁，想要做什么。美男子微微扬起安抚的微笑，用着温柔到于小李觉得不对劲的声音轻声说道，
1: 夫人放心，我并无恶意，只是因为某些缘故需要夫人暂时当我几日夫人。
0: 当他几日夫人？于小李一呆，继而瞪大眼睛。果然他这声夫人不是敬称，而是有别的意思。而且这是什么意思啊？自己为什么要当他几日夫人？他都不认识他。于小李往后退了去，神色微微透着一丝慌张。英俊女子小锦拿来药箱，那俊美男子打开药箱，拿出了细补伤药，随即让小锦推着轮椅靠近他。但他每靠近一分，于小李就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直到退无可退，只能靠着墙拿着被子阻挡着。俊美男子安抚了一会儿，见他仍是对自己保持着警惕戒备，眼中瞬间划过一丝不耐烦。那唤作小锦的女子察觉到了那俊美男子的不耐烦，直接上前一步，粗鲁地抓过于小李还受伤的手臂，把他扯到了俊美男子面前。
2: 啊！
0: 他太过用力，以至于小李摔倒在俊美男子面前的时候浑身都在疼，疼得他发抖起来，意识渐渐模糊，好似快要晕了过去。俊美男子看着被强行按在他下面的于小李，瞥望着那张清美中透着一股凌乱美的容颜，此时虽然瞧着有些狼狈，但却莫名的让人觉得有些楚楚可怜。他的眼中划过异色，看着那细白的脖颈，喉咙滚动两下，伸出手寓意挑下他的下颌。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他淡淡问道。这一问令那小锦眼睛瞬间就瞪大了，仿佛有些不可思议。于小李恢复了意识，但因对他们的警惕避开了他伸出的手，忍着身上的疼痛尽量往后缩。俊美男子见之，收起脸上诡异的神态，把手上的药布和药直接扔给那唤作小锦的女子。
1: 我腿脚不便，有劳小锦替我帮夫人包扎了。
0: 他恢复了先前温柔到渗人的语气。小锦眯了眯眸子，神色透着一股渗人的狠戾。是。他应下， 随即不顾于校里的伤势

0: 粗鲁地按在床上，扯开了他脖梗处的绷带，让他本就渗出血的伤口彻底地裂开了，流出了更多的血。于小李疼得挣扎起来，想要反抗，奈何力气却不如眼前女子力气大。
1: 别动。
0: 小锦悠悠一言，随即直接打开药瓶，把药就粗鲁地撒在他伤口上。这药与伤口无异于在于消毒，疼得他差点晕厥过去。但挣扎得越厉害，小锦便是越兴奋，一旁看着的俊美男子便越是看得津津有味，好似看他这般痛苦的样子能让他们感到开心。
1: 跑！
0: 于小丽忍不住发出了一点点声音，这略显沙哑的声音透着一股哭腔，有股渲染欲泣的感觉。他实在是太疼了，却听得那俊美男子露出了满足的微笑。良久，眼看于小李在小锦折磨下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他才缓缓地开了口。
2: 小锦轻点，别弄疼了夫人。
0: 被俊美男子这一提醒，小锦不满起来，但还是放轻了力度，快速给他包扎好伤口，嫌弃地出门洗沾满血的双手了。于小李微微喘息着，美眸微垂，至于身侧的手紧紧抓着被褥。他用着剩余不多的力气看了一眼俊美男子，还有那匆匆出门的小锦，他记住他们了，日后若有机会，他定然要报复回去，绝不会让他们好过的。心中不满恨意，但面上不显，那略带青紫伤痕的好看容颜楚楚可怜着，眼瞳通红，水雾密布于眼眶之中，叫人心疼。俊美男子露出了心疼的神态，挪着轮椅上前，用自己修长优美的手指欲轻抚去他眼角的泪水。
2: 怎么哭了？
0: 他心疼道。于小李别开眼，脸色逐渐恢复冷静，这人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不是燕锦玉的人，燕锦玉若在的话，绝不会让他们这般欺负自己。于小李的反应让俊美男子的笑颜淡了淡，随即埋怨一般看向了洗完手回来的小锦。
2: 小锦，你力气太大了。
0: 他埋怨一句，小锦翻了个白眼，咕弄嫌弃地说道，
1: 我力气才不大的，要怪只能怪他太娇气了。
0: 娇气？于小李想起他那刚刚力度再硬气的人被他按着伤口用力擦药，恐怕都没办法不疼，而且他刚刚的举止明显在折磨自己。于小李抿着唇，眸子划过厉色。俊美男子笑笑没再说什么，好似也觉得于小李过于娇气。
2: 夫人。
0: 他伸手欲触碰于小李的手，于小李早有防备拿开了手，见之他无奈一叹，
2: 嗨，看来夫人对我仍是很戒备。
0: 话落，他扭头吩咐小锦，
2: 对了，带他回来的那对姐弟好似认识他，小锦你去把他们找来，好生安托。
0: 小锦点下头，想推着他的轮椅离开。他临走前用着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于小李，悠悠说道，
2: 等夫人好些了，我们就成亲。
0: 成亲二字令于小李神情一顿，脸色变得十分奇怪。他掉悬崖幸运没死，一醒来面前多了两个奇奇怪怪的人，自己也不知身处何处，还要被逼着成亲。于小李这可待不住了，他连忙呼叫系统，但那系统好像是间接性出现，忽然又失踪不见了，叫他头疼不已。屋外，小锦负手立于那对把于小李带回的姐弟面前，神色倨傲。
1: 进去吧，记住我说过的话，别说漏了嘴啊。
0: 他傲慢与二人说道。
1: 是。
0: 二人乖巧点头。小锦走后，那姐姐小兰瞧着他的背影，眼中浮现出羡慕的神色。能成为寨主的进士，定然十分的厉害。
1: 姐姐，我们进去吧。
0: 弟弟抓住他的手摇晃两下，催促着说道。 他和小兰不一样，他不喜欢这个过于高傲的女子，但念在他是寨主的近侍，便恭敬了些。小兰回过神，牵着弟弟进去了。于小丽此时正抱着双腿蜷缩于床角，面色阴郁。自他醒来后，一系列的疑惑和奇怪的事情都叫他头疼不已。那对姐弟进去后，弟弟小贺蹦蹦跳跳地扑到他面前。
1: 姐姐可爱记得我吗？
0: 小贺露出单纯的笑容问道。于小丽被他们姐弟二人吓了一跳，不知他们二人几时进来的，闻言便知他们见过，遂仔仔细细地看了二人一眼，但眼中就是充满了迷茫。他好似没有见过他们吧？见他不记得了，小贺顿时有些失落。他对这个帮过他们的善良姐姐是有着一定的好感的。他嘟着嘴说道：
1: 姐姐在边关城时帮过我们，帮我们赶走了想要抢我们银子的老乞丐，姐姐可还记得？
0: 听他这么一说，于小丽才后知后觉地想了起来。
1: 嗯，
0: 他点下头，神情一顿，他想到既然认识的话，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活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甩掉闷闷不乐，
4: 甩掉闷闷不乐
3: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5: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Fashion in Xinjiang. 欢迎来到朝更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和你一起畅游电音世界。

0: 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6到19度，风力3级。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0: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

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航。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全区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关注一下车辆相对较大的路段。河南快速路辅路从燕儿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整体稍显拥堵，其实状态还好，平均时速在 49.8 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在 51.5 公里。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三级。周末的拜托了晚高峰，好听的歌曲，道路的通行情况，以及我们的话题互动，共同陪伴各位的周末两小时。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一直想做但是没去做的事情，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要跟您聆听到的歌曲李荣浩。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29，拜托了晚高峰周末时段这一时段的话题，说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来自于疯狂发来小伟，他说特别想在周末不设闹钟不看日程表就出门溜达，去感受街巷的热闹的氛围，去感受小区里的花草树木，去感受每一条小街的烟火人情，可是总是被下周再去，还有工作没弄完等等绊住脚。现在想想，也许说走就走本来就不需要完美的准备。是啊，溜达有什么准备呢？需要一份好心情就可以，就感受生活的一颗细腻的心。来自于 OX 发来小雨，他说想打卡乌鲁木齐的各家有特色的咖啡店，一直在有这个想法，但是始终没有执行，希望能通过某一个周末逛几家。
1: 你是暗涌的伏笔，你是牵扯的秘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你们有没有一直想做但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继续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赵雷《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听说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3级。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航。这时段的话题，说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在互动之前，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是亚健康的状态，光照车辆上相对较大的路段来自于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在35.2公里，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光照微信平台夜发来消息，他说河南路由西向东华士丹小区对面堵车，路过的司机师傅减速慢行，如果可以有更多条路径的选择，我们选择绕行。这时段的话题互动是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关注到微信平台送锅碗瓢盆发来消息，他说一直想捡起小时候学过的画画，以前总爱在课本上涂涂画画，后来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挤掉了，现在手机里存了很多绘画入门教程，也买了画板和颜料，但总是没有时间。其实心里清楚，不是没时间，是怕自己画不好，也怕坚持不下去。可偶尔看到了一些别人的画，还是会想起当初握着画笔的开心。生活当中总要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快乐。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有没有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儿？讲出来说不定我们就更有信心去完成了。接下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薛凯琪《苏州河》。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说一说那些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来自于大大大太阳发来消息，他说一直想尝试在阳台种满花草，每次看到别人的小花园阳台就觉得特别治愈，但是因为自己的各种各样原因一直没有开始。或许从养好一盆最好养的绿萝开始。当然如果你不嫌绿萝比较平淡，但毕竟平淡也是绿色的植物，它多少会给你的房间增添一些盎然的意境。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你分享到来自于梁心怡《靠近一点点》。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0: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豪。关注到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摄氏度。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8.9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从燕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在37.9公里每小时。以上路段车辆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到各位，苏打绿，一想到你呀。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们一起开启这个时段的话题互动。最近有没有哪句话，可能是朋友随口说的，可能是你书里看到的，甚至你可能是无意之间在广告牌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来刷手机的时候，突然间有那么一句话戳中了你。比如有人说慢慢来也是在前进，会让焦虑的自己松一口气。欢迎分享这样的一句话和他带给你的感受，分享至我们929的微信平台。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到各位，余佳运，对的人。

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平台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是：说说看，最近有没有哪一句话突然很戳你？来自于阿文发来消息，他说上周去书店翻书，随手翻开一本散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用把每个阶段都过成冲刺，偶尔停下来看看云也不算浪费时间。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个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连轴转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休息就是偷懒。有没有那么一种感觉，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会瞬间感觉有人拍拍你啊，告诉你其实生活中很多被我们忽略的慢时刻是生活本身带给我们的温柔。没必要每一个阶段都过成冲刺，偶尔停下来也是一种舒适，也不算浪费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有没有哪一句话突然戳中到你？欢迎分享至929的微信平台。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分享给各位，许君歌一切，一起聆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预热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外实时温度是1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

0: 词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
2: 用一首朋克开启摆脱晚高峰的下半时段，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我们偏治愈系。最近有没有哪句话你听到之后觉得很戳你？
3: 一个买好多奇怪东西的店，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
2: 来自于花花发来消息，他说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广告牌上写着，你已经比昨天的自己多撑了一天，你很棒呀。你日常当中看到这句话其实没觉得有什么，但如果那个场景下换成加了一天班很累的状态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什么事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他还挺戳你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提醒，就能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勇敢。
3: 拒绝了所有的挽留，就算你流下眼泪也没有用啊。一路珍藏。
2: 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西环高架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在 29.6 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由叶尔沃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在 44.9 公里每小时。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刘瑞琦《海芋恋》。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豪。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最近有没有哪句话还挺戳你的？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句号发来消息，他说前几天跟妈妈视频，说自己总怕做不好事。他在电话那头慢悠悠的说：“哪有人一开始就会的？你小时候学系鞋带不也练了好几天吗？”挂了电话，我想了很久。原来我总盯着不会的焦虑，却忘记了自己从来都在慢慢学会的路上。那些被我们理所当然的成长，其实都是一步步熬过来的。希望我们也能够在某一刻突然感受到，慢慢来，也许比较快。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毛不易山依纯，分分钟需要你。

北京时间20:55，这一时段的拜托晚高峰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各位，我们稍后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

0: 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
1: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浩，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今天跟您做一期好书推荐，第一本来自于杨绛，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曾说，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锻炼自己的灵魂。他在走到人生边上一本书当中说道，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天地生人的目的该是看成万物之灵的人。人虽渺小，人生虽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会老而弥坚。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在96岁高龄时所创作的一部随笔集。在书中，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对人性、生死、灵魂等话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只想快速获得成功，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肆意地伤害别人。而杨绛老人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要不断地锻炼自己的灵魂，让它更加完善。很多人都知道锻炼身体，却不知道灵魂也同样需要锻炼。一个人如果经常锻炼自己的灵魂，就可以克服人性当中的弱点，增强自我修养，达到更高的人生境地。锻炼灵魂首要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修为。纵观古今中外的贤者，无一不注重反思自己的修为。他们不是从不会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能够很好的内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当我们处于焦虑、迷茫、痛苦状态时，不要自暴自弃，其实这是自我救赎的绝佳机会。当你生病了，你就会明白不生病时的幸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当你经历了生意的失败，你不应该一蹶不振，而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反思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免再次踩坑。真正的修炼，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将这颗心安顿好。你要认识到，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不论是工作、恋爱还是家庭，都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自己的灵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滚滚红尘就是道场。这场修行的根本任务，就是让这颗心得到历练，在历练中找到真正的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从容、豁达。人是一种高维度的动物，具有其他任何动物都没有的灵性，所以才能成为万物之灵。而人的灵性，如杨绛所说，就在于人能够学习，能够修身，能够自我完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只要你保持善念，用良心做人做事，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秀。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真诚地去爱身边的人，多行好事，广结善缘，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慢慢对你微笑起来。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杨绛所写，书名叫做《走到人生边上》。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继续跟您好书推荐。下一本来自于冯唐，书名叫做《有本事》。作家冯唐在《有本事》一书中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人要实现财务自由，到底需要多少钱？在书中他是这样说的：不是出席活动或者开商业会议，衣柜里的旧衣服应该够穿200年。楼下的高级煎饼15块一套，吃完全部煎饼套餐组合，一个月就过去了。5公里内快走，10公里内共享单车，20公里内打车或地铁，20公里之外再考虑一下是否今天真的要去，一定要去。冯唐的结论是，实现财务自由，像个人一样的活着，真的其实不用太多钱。如今财务自由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有人一听到这个词就感到兴奋，觉得只要自己有了很多钱，

就会拥有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了，钱人人都爱，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然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很多人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在一些人看来，财务自由就像一场长跑，只要跑到了终点，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就像到达了天堂，人就可以永远过着快乐的生活了。实际上，财务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的人不需要很多钱，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有的人有了很多钱，一辈子也实现不了财务自由。一个工薪族，如果不考虑在城市里买房的问题，可能一个月两三千块的开销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了。一个亿万富翁，如果没有好的理财规划，肆意挥霍，用不了多久就会财务不自由。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有的人虽然看起来财务自由，但是终日面带焦虑，忧心忡忡，日子不见得过得有多好。有的人看起来混得一般，但是小日子也过得很滋润，快乐指数很高。人对于金钱的欲望常常是没有止境的，没钱的时候想着一个月能赚一万块就已经很满足了，等到有了上万的月薪，又会想着如何成为千万富翁，等到成了千万富翁，又想着如何成为亿万富翁。这样一来，在实现财务自由的道路上永远不可能有终点。就像叔本华所说，财富如同海水，饮得越多就渴得越厉害。在书中，冯唐还说，钱重不重要？重要，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三观、见识。智慧先达到一定的层次，给一个心智不明的人钱，就相当于给一个拎不起剑或者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力气的人一把锋利的宝剑。如何赚钱与花钱，实际上也是一场修行的过程。一个人如果脑子里只想着钱，而不去锻炼自己的心智，提高自己的认知，那他一辈子就会被金钱所奴役，成为一个人见人厌的守财奴。钱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活着，但是活着绝不能只是为了钱。拥有金山银山也总有耗尽的那一天，而你内心的财富却永远只属于你自己。所以要实现财务自由，首先要心灵自由。当心灵被欲望的云雾遮蔽时，是不可能拥有财务自由的。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冯唐所写，书名叫做《有本事》，希望你能够喜欢。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0: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好书推荐。接下来的这本书来自于陶尚云，书名叫做《静下来一切都会好》。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身体累心更累。那如果你感到疲惫不堪，不妨读一读《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这样一本书当中的这

段话。静下来，听听音乐，看看小说，望望风景，数数星星。静下来，浇浇花草，照照镜子，翻翻照片，理理思绪。静下来，你会感到冰冷从身边逃走的身影，你会听到温暖从心头划过的声音，那是安详、安静与安宁赐给你的叮咛与嘱咐。原来静下来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妙。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这本书是台海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作者陶尚云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时常用一个镜子来修炼自己的心性，那么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将我们带进了一个世外桃源，那里不仅景色优美，而且人们相处和谐，生活幸福。众所周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只是他描绘的一个理想王国，现实是不存在的。但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有桃花源，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的心静下来，就可以找到它。静能生慧，在别人都急躁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好好想办法将复杂的局面稳定下来，就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有一个商人为了躲避战乱，将自己的大部分家产都置换成了银票，然后装进了油纸伞的伞柄当中，准备隐居乡下。由于旅途劳累，商人就在路边的亭子休息了一会儿，可是当他醒来发现自己的伞不见了。他一看自己的包裹还在，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他断定一定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他的伞，但那个人并不知道伞中的秘密。于是他买了一些旧伞，然后在路边摊摆了一个摊儿，打出了旧伞换新伞的招牌。果然不久后他就找回了自己的伞。静下来，放慢脚步，才能够体会到生活的幸福。人生并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一个节奏向前跑，早晚会精疲力尽，失去前进的动力。当你疲惫时，告诉自己慢一点，稳一点，一切都会更好，甚至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路上的风景。你会发现其实周围的一切都很美，却是被自己忽略了。找一个时间独自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就静静地坐着，看看天上的流云，听听鸟儿啾啾的歌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样片刻的美好所溶解。静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仅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还可以帮助我们唤醒心中沉睡的自我。当你找到真正的自我时，幸福

天上的流云，听听鸟儿啾啾的歌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样片刻的美好所溶解。静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仅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还可以帮助我们唤醒心中沉睡的自我。当你找到真正的自我时，幸福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推荐好书。接下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牧言歌，书名叫做《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从小到大，父母和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善良做人，但是经过社会的摸爬滚打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人只有善良是不够的。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这样一本书中写道，伤害你的人从来没想过帮助你成长，真正让你成长的是你的痛苦和反思。经历本身没有特殊意义，让它变得有意义的是你的坚强。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才会给你属于你的一切。有时候越是善良，待人的底线就越应该高一些。善良不能没有锋芒，否则真等于零。这样的一本书，作者是牧言歌。这本书讲述了36个与生活相关的典型事例，通过多个维度进行层层分析，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善良是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善良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受人欢迎。然而这个世界并不都是善良的人，没有原则的善就会纵容那些喜欢得寸进尺的恶，不仅会伤害到自己，也会

伤害到其他善良的人。一家公司里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待人热心，如果同事找他帮忙，他只要能够做到，从来不拒绝。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他好说话，有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这样呢，他每天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帮这个同事打印资料，就是帮那个同事买东西。结果自己的本职工作没做好，晋升提拔与他的所有都无缘，还成了大家眼里的打杂人员。还有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与另一个姑娘合租一屋，那个姑娘从小就娇生惯养，从不打扫房间，从不做饭洗碗，这样呢，宿舍的卫生全都由善良的女大学生包办了。有一天，这个女大学生病得厉害，就在出租屋休息了几天。可是一起合租的那个姑娘满屋垃圾也仍然不打扫一下，女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就说了她几句，结果那姑娘逢人就说女大学生的坏话。人心是复杂的，你的善良必须给值得的人，善良给了对的人就是一场功德，给了错的人便是助纣为虐。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东郭先生的故事，对坏人无原则的怜悯，最后只会伤害到自己。善良如果没有智慧的加持，很可能就是一场灾难。善良如果没有长出牙齿，很容易就变成软弱可欺。玫瑰很漂亮，但是也需要尖刺来保护自己。刺猬很温顺，也需要满身的刺让自己不受伤害。因此，有锋芒的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你的善良绝不是廉价的，请别轻易挥霍。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木言哥，书名叫做《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的文字的全部内容。那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半夜梦，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北京时间的22:07，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张洪亮的演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在等待中遇见美好。下一首来自于焦麦琪，《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

听到这样一首歌，来自于焦麦琪，歌名叫做《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这是一封情书，借由旋律送上了一份告白。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哎，不好意思，久等了，哎呀，让你等这么久，真是不太好意思。但他说，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这样的一种等待是一种幸福的等待，也是一种安心的守候。希望我们都有这么一个不值一提等待的人或被等的人。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任素汐，等一等。

0: 威廉，有人在等我。或许这样一个题目不只是歌曲的主题，更是一句温暖的话语。每个人都想着被等待，会有一种温暖幸福感，就仿佛歌词当中所唱到的，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当你累了倦了，一定要记得还有人依然在等着你，等着你的下一次归程。
1: 旋转慢，旋转不到我的家门。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我知道你在等我呀》，让我们一起在等待当中遇见美好。下一首来自于一口甜，歌名叫做《慢慢等》。

这是一个合唱版本的《慢慢等》，来自于一口甜。合唱的版本会给人一个好处的听感，就是好像等待都有回应，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思念的感受，都有一个正确的反馈，或者说值得期待的反馈，这样的一种温暖。适合于两人共同演绎。当然了，如果从演唱的方式的角度上去说，这首歌似乎还能够更深情一些。等待是一种孤独，也是一种浪漫。在等待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意境里难以言说的浪漫。没错，我们把它称作浪漫。一个人的想念，这种等待可能没有回应，但这是对自己的交代。只要你愿意，那就值得慢慢等。每一份异地恋、暗恋、单相思，可能都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不论那份即将到来的答案是否满意，也不要失去对爱的信心。也希望每个满怀思念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听等待这个关键词，下一首来自于张子豪，歌名《地铁等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儿就能听见。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总会有个人跋山涉水，不辞辛苦走进你的世界，那么努力寻找似乎都没有找到答案，突然在某个时刻某个转角的街口转身，发现那个人他就站在你的面前。可能最幸运的事就是歌词当中所唱到的那四个字，然后我们将爱进行到底。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我知道你在等我呀》，让我们一起在等待当中遇见美好。下一首王菲，《你在终点等我》，一起聆听。

你曾经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或许当你绝望和放弃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人在终点等你。就像歌词唱到的，没有你的地方是他乡，没有你的旅行是流浪。我一直在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你却在终点等我，笑里有雨滴。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好妹妹，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1: 收工公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动感音乐
2: 台。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来到收听在路上，这里是民谣。
1: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3: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用音乐陪伴晚睡的各位，我是宇浩。世界越多元越喧嚣，就更害怕从心底涌上来的寂寞，独处时那份安宁弥足珍贵，更令人渴望。电视节目里的每一次重聚片段，出租车电台歌单里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穿越时空般拉扯着灵魂的思绪。于是从角落翻出尘封多年的收音机，通过电波交换心情，在城市上空分享属于你的感受，我们郑重其事的祝福，若无其事的倾诉。晚安新疆，下一首余佳运 Almost Home。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出美好的花儿。愿芳华永存，一路芬芳。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五月天，听不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清风有情，那明月可见，抹不去的是悠悠飘洒的孤独，解不开的是袅袅缠绕的前缘，斩不断的是缠缠交织的思念，转不出的是歇歇而逝的流年。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成长、相爱，还是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它都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的一隅。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千千阙歌》。

有人说在电子时代，大家每天都拿着手机刷着它，回着微信，还有几个人真的会写纸质卡片或者手写情书呢？但每当你听到老

歌，尤其是张学友的这首《情书》，似乎也能够让你回忆起老时候的感觉。那时虽然离现在遥远，但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年华。那些青涩的岁月，抽屉里纸质的卡片，你来我往的纸条，这份美好现在不容易得到。这封娓娓道来的情书，愿你我能够共同体会青春的感觉。晚安，新疆。下一首，陈楚生、王以太，《旅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很害怕再进去会看到玉笑里的尸体。在帐外站着的半个时辰，他如同再次经历了百年多前，看着玉笑里一次次死在自己面前。

0: 李玲神色顿时一松，眼中逐渐有喜色浮现。
1: 不过也耗费了我一番心神，也不知他身子怎么回事，明明这毒要12个时辰后才会发作，他身子跟个死人似的，让这毒早早的发作了。
0: 沈一征絮絮叨叨地说起来。
1: 不过所幸你们找到了我。
2: 喂，我话还没说完呢。
0: 知他啰嗦。往日都比较有耐心的李玲，这次难得没听他把话说完，就直接进了帐子。刚进去就撞上了燕锦玉。
1: 他怎会忽然浑身冒冷汗，怎会发抖？
0: 燕锦玉面色阴霾，咬牙问道。沈一征进去看了一眼，于小李竟躺在床榻上，面色虽然依旧苍白，但是嘴唇已经不再无青，还有点微微红润，只是身子微微发抖着，冷汗不停冒出。
1: 你别急。
0: 沈一征不以为意道。
1: 这是正常现象，接下来的两日

0: 他会接连高烧发冷，出现幻想，过了这两日就好了。这两日内嘛，你多加看管照顾就是了。
1: 闻声，燕锦玉才彻底放松身子，手轻轻地握住于萧林那软弱无骨的小手。他回头对着沈玉征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感激之色。
0: 多谢。
1: 过了几个时辰，于萧里才不再冒冷汗，不再发抖，而是陷入了沉睡之中，身子也逐渐回暖。燕锦玉双手环胸，倚靠着床栏闭着眼眸，好似在休息，却又时不时地睁开眼看着他的情况。翌日午时，云夫走了进来，略有些激动，神色又万般复杂地说，
0: 将军，曾将军来了，妾已经抓到了给夫人下毒的人。
1: 燕锦玉缓缓睁开冷眸，眸子落在于萧里那静谧的睡眼上时，神情柔和了一瞬，替他收了收被子，遂带着云父离开寝帐出去了。他轻步走出去后不久，于萧里缓缓睁开眼睛，向来清美的眸子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水雾掩盖着，显得有些空洞和冷漠。燕锦走出寝帐，却见外面空无一人，皱起了眉头问云父，
0: 人呢？
1: 云父亦是一脸茫然，抓着自己的脑袋，露出了不解的神态，目光四处飘移着，似乎在寻找着曾将军他们的身影。此时守着隔壁李陵寝帐的侍卫走了过来，恭敬说道，
0: 回将军，曾将军等人被主上带去主帐了。李陵带走的？
1: 燕锦眯起眼，心中已是隐隐猜测到这个给于孝礼下毒的人是谁了。李陵的主帐内，曾将军揉着自己泛疼的额头，看着面前疯疯癫癫的女人，此女正是给于孝礼下毒的人。昨夜他回到伙房之后，便召集了所有人调查下毒的事情，而后得知是他那管胡言的伙将把酒菜交给此女暂且拿着的时候，才被此女趁机在酒菜中下了毒。曾将军去找此女的时候，便见了她坐在屋子里，口中时不时地呢喃着什么毒不毒的，曾将军便知道下毒的人是他了。此人亦是靠着下毒威胁侍卫逃出的燕长月，他如今瞧着骨瘦嶙峋，瘦得跟个竹竿一样，脸色蜡黄苍白，瞧着比于萧里更像是病入膏肓之人。燕长月双眼亮若星辰，癫狂且狰狞地笑着，急急地冲到李陵面前，兴奋问道，
2: 兄长你告诉我，他已经死了对吧？已经十二个时辰了，他肯定是死了。
1: 只有于萧里死了，中了他下在酒里的毒，曾兰香才会寻找下毒之人，如今已经过了十二个时辰，肯定是死了。燕长月逃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但是他报复的对象却不是风玉等人，而是于萧礼。都怪他，若不是他一直不同意替自己劝劝燕锦玉留下他来，自己也不会想着用毒逼他，也不会自己误服了毒药，变成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2: 我就是死了，散黄泉路上也不孤单了。
1: 燕长月大笑起来，极是兴奋，仿佛恨不得立即马上死去，好在黄泉路上看到于萧礼。李陵看着他这一副已经疯了的样子，脸色十分的复杂，整个主帐之内都是他的笑声，这笑也就罢了，一笑还停不下来了，让闭眼小憩的沈一征不耐烦地睁开眼瞪了过去。
0: 别笑了，吵死了。
1: 他训斥着，训斥一句，但燕长月仍是停不下自己的大笑。沈一征轻啧一声，嗤笑一声说道，
0: 哎，人还没死呢，被我给救活了，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1: 他刚刚也给燕长月看了他体内的毒，发现他中的毒才是真正的无解之毒。此言一出，燕长月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浮现了不可思议的表情，随即并不相信，冷笑着说，
2: 哼，不可能，那毒药世间无解，你在骗我。
1: 听到他

0: 笃定的语气，沈一中笑了起来，笑容含着几分轻蔑的味道。
1: 小小桃姐还能为难得了我沈小神医？不信就算了，反正你这黄泉路上是没人陪你走喽。
0: 他悠哉悠哉地说道，燕长月的笑容僵硬在脸上，只是没有想到眼前的人能够猜到他给余笑里下毒叫什么名字。他立时便慌起来，双手抓狂地抓着脑袋，一脸的崩溃。不可能，不可能，余笑里怎么可以没有毒死？怎么能被救了？凭什么只让他一个人死？燕长月已经陷入了疯魔的状态，双眼赤红恐怖，而后忽然狠狠地瞪向沈一征。他身体里的毒明日就会发作，他明日就会死去，在临死之前，他死也要拉着一个人垫背，让人陪着他一起死。这疯狂的想法闪过脑子，他的手已经快过脑子，夺过曾将军手中的长剑，狠狠地向沈一征砍了过去。我要杀了你！他面目变得无比狰狞，眼里只有沈一征。李玲见了顿时大惊，抬手想阻拦，但是以现在他离沈一征的距离，只怕赶不及救沈一征了。
2: 长月，住手！
0: 他抬手一阻，就在燕长月手中的剑就要砍到沈一征的脑袋时，一把匕首狠狠从帘帐外射入，直接弹飞了那长剑，也让燕长月狼狈地后退了好几步，摔在地上。他惨叫一声，沈一征陷入了呆滞的状态，还没有回过神呢。等回过神之后，身子微微一抖，躲到了李玲身后，嘀咕抱怨着：
1: 吓死我了，你这妹妹可真凶，动不动就要杀人。
0: 他的反应要是再慢一步，这脑袋估计就没有了。李玲见沈一征逃过一劫，这才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放松下来。只可惜这口气还没彻底地吐出呢，眨眼的功夫，忽然看到燕锦玉出现在了燕长月面前，一手掐住了燕长月的脖子。他目光冷若冰霜，瞧着毫无一丝感情，但又布满了恨意。燕长月被掐起脖子，眼皮翻了起来，他痛苦地挣扎着。李玲骤然睁大眼睛，欲意阻拦。
2: 等等，不要！
0: 他想阻拦燕锦玉动手，奈何还是晚了一步。亲眼看着燕长月被掐断了脖子，无情地扔到地上。李玲愕然立于原地，手伸在半空中，显得无比的呆滞。曾将军蹲了下来，用手放在燕长月的鼻息间一探，随即叹道：
3: 死了。
0: 燕锦玉冷漠地站在原地，拿着帕子擦拭着自己的手，仿佛手上沾染了什么脏东西。李玲呆滞过后便是大怒，怒视着燕锦玉：
2: 你，他与我到底算是兄妹，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杀了他。
0: 他从来没有在燕锦玉面前发过怒火，此次发怒不仅是因为自己快死的妹妹被掐死了，还因为他心中深感自己的威严被轻蔑了。燕锦玉薄唇微微勾起，勾出阴冷无情的弧度，轻睨了眼李玲，冷笑着：
1: 我不仅能杀了他，小李若是出了什么事，我连你也不会放过。
0: 他冷漠说道，只是简单的扭断了燕长玉的脖梗，燕锦玉还觉得太便宜了他。李玲微惊，怒火更盛，拳头紧紧地握着，咬着牙：
2: 何德，你别忘了我好歹是你的主上。
0: 燕锦玉轻嗤一声，那眼神好似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中。没有与李玲争吵下去，他随意一甩袖，领着云父离开了，徒留李玲静立原地，布满怒火的目光逐渐变得阴滞。燕锦玉快步回到寝帐，心中担心着余孝礼醒来后渴了饿了，或是身子疼得厉害。进了寝帐，却没有想到那床榻上只剩下一床被褥，于小李不见了。此时后山山顶，于小李只着亵衣，赤裸着白嫩玉脚，慢慢悠悠地踏过石板路和草地，往这未知的地方而去。他双目空洞，犹如傀儡， 身子僵硬。

0: 好似机械。虽然从表面上看他是在梦游，但此时的于小李却无比的理智和清醒，只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不断地往前走着，即便是脚上踩到了木刺，划破了，出血了，他依旧往前走去。他在燕锦玉被云夫叫走离开后，才缓缓醒了过来。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在了离开军营的路上了。他想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却发现身体正在被忽然出现的系统给操控着。走了好一会儿，于孝利的心里在发狂。他虽然没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但脚上的疼和酸痒他都能感觉得到，这让他备受折磨。你要控制着我的身体去哪儿？他再度询问着系统。那系统似乎变了，变得格外的冷漠。
1: 送你回京，你不是很想回家吗？
0: 系统冷冷地反问着，语气竟然还有点不耐烦。于小李当然很想回家，很想看到奶奶，但锦玉呢？她怎么回去？她更在意燕锦玉。要回去，不该是带着她和燕锦玉一起呢？为什么只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呢？她心中隐隐有些不安。眼睛系统沉默下来不说话，她皱起眉头催促着：“说话呀！”
1: 她回不去了，她已经死了。
0: 系统忽然说道。这话让于小李震惊了，急急问道：“死了？什么意思啊？你说清楚。他昨晚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他昏倒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还是……”系统说的不是在古代的燕锦玉，而是现代的燕锦玉的身体。于孝礼的心咯噔一下，神情不自觉地开始变得慌张。在他的连番纠缠之下，系统再也没有发出声音，只是一味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往前走，走入那片了无边际的花田，路过那他曾经停留过一时的木亭，最后停在了那浓雾弥漫仿佛没有底的悬崖边上。于小李心里一紧，急急问道：“不对，你来这里干什么？”问后就看到自己对着悬空的悬崖伸出了一只脚。
2: 等等，你不会要我跳下去吧？
0: 于小李急了起来，这哪是送他回家呀，这是送他去死吧。眼看着自己的脚就要落入深渊，他着急地大喊起来：“
2: 不行，我不要回去了，你快放开我。”
0: 这一跳要是能回去还能好点，要是回不去了，他岂不是就是死了？他根本舍不得把燕锦玉扔在这里。
1: 你不是一直很想回家吗？我这是在带你回家。
0: 系统发出了略带诧异口吻的机械声。于小李急了：“
2: 我不回去，快停下来。”
0: 但不论他怎么急，喊着系统就是不会停下来。眼看着自己就要跳入悬崖，身后忽然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1: 小李。”
0: 是燕锦玉。他正觉心中一喜，忽的神情变得僵硬起来。悬崖，他要跳崖，燕锦玉在他的身后，对了，还有满地的花田，这是他做过的梦啊。燕锦玉叫住他，然后呢？然后锦玉冲到他面前跳入了悬崖。慌张无措的情绪浮现在他脸上，他不能回头，只能焦急地大喊着：“
2: 别过来，锦玉不要过来。”
0: 于小李走出军营的时候被好几个女兵看到了，他依次询问下才寻着踪迹跑到了后山。看到于小李往悬崖下面跳的时候，他的心紧得犹如被人捏着一般，所以即便是听到了于小李的阻止声，他仍是毫不犹豫地往前冲去，想要把他抱走。但在冲到他身边一把抱住他的时候，一个透明的屏障犹如一个圆圈出现在于小李周围，将他生生给弹开了。这一弹还直接把他往悬崖弹去。
2: 锦玉啊！
0: 于小李亲眼看着燕锦玉落入悬崖，眼中还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那个奇奇怪怪的梦让他做了好几天的噩梦，竟然真的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前。于小李想哭却哭不出来，他的脸部表情还容不得他控制，现下他的腿已经往前迈了一步，整个人往悬崖下落去。在于小李掉落的过程中，脑中忽然闪过系统机械的声音：
1: 任务完成，系统二号将在3秒后自动关闭所有程序。
0: 于小李重重摔在地上，手臂和脚瞬间传来了骨折般的剧痛，好疼啊，他全身上下的骨头只怕都碎了吧。于小李被疼得眼泪不受控制的哗啦啦的掉落，眼睛朦胧晕眩，脑中愈发的晕乎。在快要晕过去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痛闷声，他艰难扭头，却看到不远处半人高的草丛里站起了一个让他熟悉又欢喜的身影。
2: 齐玉，
0: 他缓缓地伸出自己被擦破皮的手，话落两眼一抹黑，于小丽已经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日落日升，一条漆黑幽暗的深河边，一对瞧着不过十几岁的姐弟走了过来。弟弟眼尖地注意到了他的白衣，眯起眼指着他喊道：
3: 姐姐，哪里有人？
0: 快去看看。姐姐皱起眉头，姐弟停在他面前，用手轻轻地捅了捅他肩膀：
3: 他流了好多血，会不会已经死了？
0: 弟弟好奇道。姐姐已然看到了那微微起伏的胸口，遂道：
2: 他没有死。
3: 那
0: 二人面面相觑，神色略有些无措。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风力3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寨主不会让我们带她回去的。一看弟弟那焦急的脸色，姐姐便知他心中之意，无奈说道。弟弟眨巴着大眼，满脸不舍。
2: 可是我们就让他死在这里吗？
1: 他拉着姐姐的手摇晃着。他们族规便是不留外人，不能带着外人进去。
3: 我想想啊。
1: 姐姐犹豫起来。在她犹豫期间，弟弟已经鼓着脸想要靠袭击扳倒于霄里，却无意碰到于霄里的伤处，叫他毫无意识地痛呜起来。
3: 啊！
1: 于霄里动了动满是伤痕的身子，怀中玉顺着衣襟滑落在地。弟弟一愣，捡起了玉佩，忽的双眸一亮，激动说道：
2: 姐姐，玉佩！她是那时帮过我们的大姐姐。
1: 闻言，姐姐小心用手撩开了于小丽眼前的发，仔细一看，他们姐弟正是当初在边关城于小丽无意中帮了个忙，然后捡到她玉佩的乞丐姐弟，当时想要还玉，奈何寨中人寻来，不得不立即离开。望着这张即便狼狈不堪、血迹斑斑依旧演不起好看姿色的面容，姐姐眼中划过深意。
3: 寨主正想找一个落月城的人，我们居然找到了，太好了。
1: 他激动地拍了拍手，与弟弟激动的方式有所不同。弟弟歪了歪脑袋，似乎不解寨主为什么要找落月城的人。
3: 我们把他抬回去。
1: 姐姐出声，两人齐心

0: 协力共同抬着于小李的残身。在他们走远之后，一处半人高的草丛响起了稀稀疏疏的声音。于小丽快疼死了，她这辈子也没那么疼过，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是不疼的。她缓缓睁开眼，神情略有些呆滞，映入她眼中的是年久的红木顶，这是哪里？她疑惑且又艰难地扭头看清了屋内的布置。布置还算雅气，但这陌生的地方让她没心思多看几眼。锦玉呢？他记得在他晕倒之前有看到锦玉向他走来的。他张了张嘴，企图发出声音叫艳锦玉，但声音是发出来了，不过只是发出了一个似哑巴一般的啊声，喉咙还疼得极是厉害，犹如脖梗间被人用刀割过一般。啊！于小李的脸被疼得扭曲起来，颤抖着手抚摸自己的脖梗，这才发现自己的脖梗受伤了，还绑着绷带，怪不得发出一点点声音都能把他疼晕了过去。吞咽了下口水，忽觉口中饥渴，杨梅扫了一眼屋子，却不见有水壶茶壶，不得已他只能忍着痛一点一点坐了起来，可是光坐起来都耗费了他大半的力气。气喘吁吁地坐在床上，感受着浑身上下让他失去意识的疼。这是一座有些年久的木屋，方形屋，屋外竹子大树交杂生长，满地皆是绿草和鹅黄的小野花。此时木屋门外有两个男人正一动不动地守着，站了不知多久，即便有虫子蜈蚣爬上他的脸，他也没有动弹过一分。忽的，木屋内响起了拍门声，拍门不成后开始砸门。一是这声音，让两个像是木偶一般的守卫有了动静。
1: 看来行了。
0: 其中一个男人伸手挥去脸上的蜈蚣，面不改色地说道：“
1: 我去通知寨主，你在这儿看着。”
0: 他走后，砸门声依旧继续，很是坚持不懈。于小李快渴死了，自己又发不出声音，只要喉咙一动都能把他疼到飙泪。他不敢出声，想开门发现门外面被落了锁，只能猛烈地砸门，希望外面有人能听到声音来帮帮他。坚持不懈地捶门，捶了不知多久，门外总算有了响动。
1: 夫人稍等，你暂时还不能出来。
0: 还未见人开门，他倒是先听到有人从屋外说话，这声音温润低沉，加上这语气和所说的话，于小丽一听就觉得不是和他说的。他依旧砸门，直到门被打开，一个坐着轮椅的白衣男人出现在自己眼前。他穿着一袭白衣，衣着简单，袖边也只绣了一点点金丝纹路，白袍下的双腿瘦弱不堪，好似已经坐了轮椅多年了。墨发美颜，容貌极是温雅，长及腰间的墨发仅仅有一根簪子别住半边发，其余任其洒落肩头。他的五官极为端正精致，有着一双犹如翩翩蝴蝶的桃花眸，而且挺拔的鼻梁，嫣红优美的薄唇，嘴角还有浅浅的梨窝，浅笑间显得好无比令人赏心悦目啊。这是一个就容貌而言能与艳锦玉有七分比拟的男子。初见他，于小李微冷，然后失望地垂下眼睛，居然不是艳锦玉。他呢？怎么不见他呢？他抬眸向外张望，仍是不见艳锦玉，只瞧见了那拖着这残疾美男子轮椅的一个英气女子。那女子一身玄衣劲装，模样英气，眉眼极是高傲，好似谁都不放在眼里，模样也是一等一的好看。于小丽忍着痛后退坐回床榻上，一边喘息，一手按住自己的喉咙，艰难发出一点声音：“你们是……他们是谁？这是哪里？燕锦玉呢？她在哪儿？”于小丽想问

0: 很多问题，奈何喉咙太疼了，让他发出那么一点点声音，他都快要疼晕了过去。美男子滑动轮椅到他面前，正用一种温柔可怕的眼神盯着他。
1: 所以
0: 他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用着熟虑且温柔的语气问道，
2: 夫人身子可还好？
0: 夫人？于小李一愣，燕吉玉的下属倒是很喜欢用夫人来称呼他，但那夫人是静玉，为什么眼前这个男人口中的夫人就像是在说娘子？而且这人干嘛抓着他的手啊？于小李不是挣扎，却发现这个看似柔弱的美男子竟有着一股巨大力气，叫他挣扎起来却连动也不曾动得了一分。他强硬按住他的手，修长细眉的指节似在给他把脉。
2: 看来夫人是没什么大碍了。
0: 他很快就松开他的手，笑得温柔。他的笑莫名让于小李觉得毛骨悚然，这人好可怕的模样。他揉着自己的手腕，警惕地推到床角，戒备凝望他们，这些人到底是谁？俊美男子无视了他对他的警惕，依旧笑得十分温柔地说道，
2: 夫人从悬崖上掉下来的时候喉咙被割伤了，暂且说不了话。
0: 于小李点点头，揉了揉自己喉咙发疼的地方，忍着剧痛勉强发出那么一点点声音，
3: 这是哪儿？
0: 就这么一点点声音，于小李已经感觉到喉咙处好似有什么液体渗了出来，随着那液体流出，他喉咙越来越疼。于小李伸手摸了摸喉咙处包扎的伤口，随即便看到自己手上带着一点猩红血液，伤口裂开了。他喉咙的伤到底是有多严重啊？这才说了没几个字儿，伤口居然就裂开了。他怔愣之时，那俊美男子皱起了眉头，露出了忧心的表情。
2: 夫人别说话，
0: 他轻声说道，仔细地看着他包扎的伤口，眉头越皱越深，
2: 竟渗出血了。
0: 说罢扭头吩咐站在自己身后给自己推轮椅的英俊女子，
2: 小姐，你去把我的药箱拿来。
0: 那位唤作小景的英气女子看到于小李那渗出血的伤口，眼中闪过一丝冷嘲。
3: 是。
0: 她点下头，不大情愿地离开了。于小李回过神儿，用手捂住自己的伤口，仍是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俊美男子。那眼神好像是在问他是谁，想要做什么。美男子微微扬起安抚的微笑，用着温柔到于小李觉得不对劲的声音轻声说道，
2: 夫人放心，我并无恶意，只是因为某些缘故需要夫人暂时当我几日夫人。
0: 当他几日夫人？于小李一呆，继而瞪大眼睛。果然他这声夫人不是敬称，而是有别的意思。而且这是什么意思啊？自己为什么要当他几日夫人？他都不认识他。于小李往后退了去，神色微微透着一丝慌张。英俊女子小锦拿来药箱，那俊美男子打开药箱，拿出了细补伤药，随即让小锦推着轮椅靠近他。但他每靠近一分，于小李就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直到退无可退，只能靠着墙拿着被子阻挡着。俊美男子安抚了一会儿，见他仍是对自己保持着警惕戒备，眼中瞬间划过一丝不耐烦。那唤作小锦的女子察觉到了那俊美男子的不耐烦，直接上前一步，粗鲁地抓过于小李还受伤的手臂，把他扯到了俊美男子面前。
3: 啊！
0: 他太过用力，以至于于小李摔倒在俊美男子面前的时候浑身都在疼，疼得他发抖起来，意识渐渐模糊，好似快要晕了过去。俊美男子看着被强行按在他下面的于小李，瞥望着那张清美中透着一股凌乱美的容颜，此时虽然瞧着有些狼狈，但却莫名的让人觉得有些楚楚可怜。

0: 他的眼中划过异色，看着那细白的脖梗，喉咙滚动两下，伸出手欲意挑下他的下颌。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他淡淡问道。这一问令那小姐眼睛瞬间就瞪大了，仿佛有些不可思议。女小李恢复了意识，但因对他们的警惕避开了他伸出的手，忍着身上的疼痛尽量往后缩。俊美男子见之，收起脸上诡异的神态，把手上的药布和药直接扔给那唤作小锦的女子。
1: 我腿脚不便，有劳小锦替我帮夫人包扎了。
0: 他恢复了先前温柔到渗人的语气。小锦眯了眯眸子，神色透着一股渗人的狠厉。是啊，他应下，随即不顾于小李的伤势，将他粗鲁地按在床上，扯开了他脖梗处的绷带，让他本就渗出血的伤口彻底地裂开了，流出了更多的血。于小李疼得挣扎起来，想要反抗，奈何力气却不如眼前女子力气大。别动！小锦悠悠一言，随即直接打开药瓶，把药就粗鲁地撒在他伤口上。这药于伤口无异于在于消毒，疼得他差点晕厥过去。但挣扎得越厉害，小锦便是越兴奋，一旁看着的俊美男子便越是看得津津有味，好似看他这般痛苦的样子能让他们感到开心。
2: 跑！
0: 于小李忍不住发出了一点点声音，这略显沙哑的声音透着一股哭腔，有股渲染欲泣的感觉。他实在是太疼了，却听得那俊美男子露出了满足的微笑。良久，眼看于小李在小锦折磨下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他才缓缓地开了口。
1: 小锦轻点，别弄疼了夫人。
0: 被俊美男子这一提醒，小锦不满起来，但还是放轻了力度，快速给他包扎好伤口，嫌弃地出门洗沾满血的双手了。于小李微微喘息着，美眸微垂，至于身侧的手紧紧抓着被褥。他用着剩余不多的力气看了一眼俊美男子，还有那匆匆出门的小锦，他记住他们了，之后若有机会，他定然要报复回去，绝不会让他们好过的。心中不满恨意，但面上不显，那略带青紫伤痕的好看容颜楚楚可怜着，眼瞳通红，水雾密布于眼眶之中，叫人心疼。俊美男子露出了心疼的神态，扶着轮椅上前，用自己修长优美的手指欲轻抚去他眼角的泪水。
1: 怎么哭了？
0: 他心疼道。于小李别开眼，脸色逐渐恢复冷静，这人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不是燕景玉的人，燕景玉若在的话，绝不会让他们这般欺负自己。于小李的反应让俊美男子的笑颜淡了淡，随即埋怨一般看向了洗完手回来的小锦。
1: 小锦，你力气太大了。
0: 他埋怨一句，小锦翻了个白眼，咕弄嫌弃地说道，
2: 我力气才不大的，要怪只能怪他太娇气了。
0: 娇气？于小李想起他那刚刚力度，再硬气的人被他按着伤口用力擦药，恐怕都没办法不疼。而且他刚刚的举止明显在折磨自己。于小李抿着唇，眸子划过厉色。俊美男子笑笑没再说什么，好似也觉得于小李过于娇气。
1: 夫人。
0: 他伸手欲触碰于小李的手，于小李早有防备，拿开了手。见之，他无奈一叹：“
1: 嗨，看来夫人对我仍是很戒备。”
0: 话落，他扭头吩咐小锦：“
1: 对了，带他回来的那对姐弟好似认识他，小锦，你去把他们找来，好生安托。”
0: 小锦点下头，想推着他的轮椅离开。他临走前，用着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于小李，悠悠说道，
1: 等夫人好些了，我们就成亲。
0: 成亲二字令于小李神情一顿，脸色变得十分奇怪。他跳悬崖幸运没死，一醒来

0: 面前多了两个奇奇怪怪的人，自己也不知身处何处，还要被逼着成亲。于小李这可待不住了，他连忙呼叫系统，但那系统好像是间接性出现，忽然又失踪不见了，叫他头疼不已。屋外，小锦负手立于那对把于小李带回的姐弟面前，神色倨傲。进去吧，记住我说过的话，别说漏了嘴啊。他傲慢与二人说道。
1: 是。
0: 二人乖巧点头。小锦走后，那姐姐小兰瞧着他的背影，眼中浮现出羡慕的神色。能成为寨主的进士定然十分的厉害。
1: 姐姐，我们进去吧。
0: 弟弟抓住他的手摇晃两下，催促着说道。他和小兰不一样，他不喜欢这个过于高傲的女子，但念在她是寨主的进士，便恭敬了些。小兰回过神，牵着弟弟进去了。于小李此时正抱着双腿蜷缩于床角，面色阴郁。自他醒来后，一系列的疑惑和奇怪的事情都叫他头疼不已。那对姐弟进去后，弟弟小贺蹦蹦跳跳地扑到他面前。
1: 姐姐可还记得我们？
0: 小贺露出单纯的笑容问道。于小李被他们姐弟二人吓了一跳，不知他们二人几时进来的，闻言便知他们见过，遂仔仔细细地看了二人一眼，但眼中就是充满了迷茫。他好似没有见过他们吧。见他不记得了，小贺顿时有些失落。他对这个帮过他们的善良姐姐是有着一定的好感的，他嘟着嘴说道。
1: 姐姐在边关城时帮过我们，帮我们赶走了想要抢我们银子的老乞丐，姐姐可还记得？
0: 听他这么一说，于小李才后知后觉地想了起来。
1: 嗯。
0: 他点下头，神经一顿，他想到既然认识的话，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1: 油，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影。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时光总是格外温柔，适合慢下来听一首你喜欢的歌，用治愈的歌声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人生路上不必急于一时的成功，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不妨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用岁月积攒实力，用努力创造奇迹。早安，追光的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我们能够珍惜当下，把今天过好，才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未知的明天。用心感受生活，努力奔赴所爱，把当下的每一刻都活得精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9: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别着急赶路，先让耳朵住进音乐里，感受这份专属清晨的松弛与惬意。新的一天慢慢来也很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用动听的音乐陪伴每一位早起的朋友。新的一天，让我们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若有光，生活自然美妙。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迎着清晨的暖阳，我们一起开启5月17号全新的一天。恰逢5月中旬，天气呢愈发的温暖舒适，处处都是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而今天呢，首先是一个充满科技感的日子，就是世界电信与信息社会日。
0: 没错，那么从早年的电报通讯，到如今人人不离手的智能手机，高速网络信息通信早已融入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了，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更加方便了日常，让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其实呢，就在昨天，我们新疆体坛可是好戏连台，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